时光它去不回，回辗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天再见。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3: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3: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3: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3: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明白了。
3: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3: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3: 对不对？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3: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3: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儿，
1: 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3: 儿。这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3: 吃不下去饭。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 撑着了。
1: 哦哦。
3: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胃胀，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3: 对
1: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3: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3: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夹。
1: 啊啊！
3: 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3: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3: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3: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3: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3: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3: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3: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它还会不正常。
1: 嗯，
3: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它也不正常。
1: 嗯嗯。
3: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3: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3: 但是血气分析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3: 哎，但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3: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3: 来抽血。
1: 嗯，
3: 哎，那如果老年人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3: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3: 所以说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3: 如果静脉抽出的血气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3: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3: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气分析会看血气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3: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血气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3: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的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3: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3: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3: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3: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

0: 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了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那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气儿，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那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那啥你就不进那么多车了。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气前呐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来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肺病。
1: 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

0: 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四十年、五十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二十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五六十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七到二十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说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
0: 七
1: 八十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啊、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四十多岁的年没了，人五十多岁啊，身上长个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六十、七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七十岁、八十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变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它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五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它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啊、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三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四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呀、啊、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一天一两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儿，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啊，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来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谢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心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心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心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啊、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啊、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儿呢？
1: 嗯，
0: 肺呀、啊、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啊、嗯、
0: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嗯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捡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儿。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它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啊。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括转到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皮肤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的一个脏器要接触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啊，空气污染重啊，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
1: 哦、
0: 所以说。

0: 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气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这里啊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肺功能的检测。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 B 片诊断的。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他的精神状态呀、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一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的。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对，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1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1: 对，
0: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留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向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

0: 定好解决。
1: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
2: 孙老师，
1: 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哈、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1: 嗯，
0: 而且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1: 嗯嗯，
0: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
1: 嗯、
0: 三家医院，
1: 嗯，
0: 治啊颈椎病，
1: 嗯，
0: 腰椎病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1: 嗯，
0: 他现在呀、啊、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1: 很常见，
0: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1: 嗯，
0: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理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1: 嗯，
0: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1: 嗯，怎么讲？
0: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1: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0: 拖累孩子呀。
1: 嗯，
0: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1: 嗯，
0: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呀、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1: 对自己行动自如。
0: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1: 对，
0: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1: 都成问题，
0: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1: 嗯，
0: 生活就没意思了。
1: 是的，
0: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1: 留下后遗症。
0: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1: 对，
0: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
0: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1: 哪一个？
0: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1: 骨病，
0: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1: 嗯嗯，
0: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1: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0: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1: 嗯。
0: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1: 嗯。
0: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1: 太多了吧？
0: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1: 嗯，
0: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1: 这数量很大啊，
0: 很大很大。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1: 嗯，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0: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1: 嗯，
0: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1: 还有一半好使。
0: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1: 嗯，
0: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1: 可以走，
0: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1: 对，
0: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1: 是的，
0: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1: 干脆动不了了。
0: 他是截瘫呐。
1: 是的，
0: 是2条腿都动不了的，
1: 不听使唤。
0: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1: 嗯，
0: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间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1: 嗯嗯，
0: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一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1: 嗯，
0: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1: 嗯，
0: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1: 对，
0: 这个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1: 是的，你说到这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他请了能有将近一周的假期。
0: 摔跟头请一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1: 嗯，
0: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1: 嗯，
0: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1: 嗯，
0: 就是摔了个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1: 嗯，
0: 那、
1: 嗯、
0: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1: 很常见。
0: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嗯，哪三个？
0: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1: 对，
0: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1: 哦，
0: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了，天天玩手机，
1: 颈椎
0: 病就来了。
1: 嗯，
0: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一天呢我们说三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回来腰酸不酸？
1: 那肯定难受啊。
0: 肯定酸。
1: 对，
0: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1: 嗯，
0: 三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觉没事
1: 了，
0: 第二天。
1: 嗯，
0: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三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1: 嗯，
0: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1: 嗯，
0: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是的，
0: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一个月，你一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1: 是，
0: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1: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0: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1: 全找回来。
0: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1: 嗯，
0: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1: 嗯嗯嗯。
0: 而第三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
1: 哦、
0: 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大家呀一骨质疏松一骨折就干什么，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呀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 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

0: 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他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你在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
0: 不
1: 住的，
0: 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三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一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一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上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积食罪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抗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1: 作人是不是以为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在心里啊、哎、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这儿媳妇说这是妈情况不对，不是作人，这老太太可能真有病。
1: 嗯嗯，
0: 怎么办呢？就把老太太呀带到香港来了。
1: 嗯，去瞧瞧。
0: 到了香港我一看呢，问了两句话，诊断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漂亮，文工团的大高个儿，1.67米，70、80岁人年轻时候1.67米已经很高了，
1: 大个儿。
0: 哎，我见的时候告诉你，老太太顶多呀也就1.63米。
1: 哎呦，缩了，
0: 瘦瘦了。
1: 嗯，
0: 哎，那第二个呢，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头疼啊，她是额头，
1: 嗯，
0: 而且都是什么一来月经就痛，
1: 啊，
0: 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管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哦，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老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
1: 嗯，

0: 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它肾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啊。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不能吧。血也是水呀。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嗯、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子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啊、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 对，
0: 漏掉的是什么？它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啊、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治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嗯、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看病的地方，医术我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礼锦旗。
1: 为什么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呀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

0: 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见全家呀，子女啊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了，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屋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啦，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啊，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部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
1: 嗯。
0: 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在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试试补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做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
1: 嗯，
0: 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
1: 嗯嗯。
0: 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
1: 嗯。
0: 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扛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
1: 嗯，
0: 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都不查，没用的用的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

0: 呢，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啊，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
1: 嗯，
0: 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
1: 嗯，
0: 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
1: 哎，
0: 第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坐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嗯，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
1: 嗯，
2: 哎，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我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哎 ，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0000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2: 哎
1: 哦。
2: 但是呢，你是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
1: 嗯。
2: 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哦哦，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
1: 嗯，
2: 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开检查，
1: 嗯，
2: 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
1: 嗯，
2: 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2: 哎，你说你找我来，你说啊，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嗯，
2: 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哎，要问诊。嗯、
2: 哎，是不是天天都疼？
1: 嗯，
2: 那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的头疼。
1: 哎
2: 哎，就是我的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
1: 嗯，
2: 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多么简单的道理啊！
1: 嗯，
2: 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2: 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这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
1: 嗯，
2: 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
1: 嗯、
2: 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2: 天早上就好了。
1: 嗯，
2: 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2: 你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哎，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
1: 嗯，
2: 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那不鼻窦炎嘛、
1: 哦。
2: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
1: 嗯，
2: 检查就要少很多。
1: 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2: 哎、对对，就是、嗯，而且就是说，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2: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
1: 嗯，
2: 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
1: 嗯，
2: 那就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
1: 嗯嗯，
2: 我就给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

0: 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1: 对，
0: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1: 对，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1%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

0: 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搜索朋友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您加入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听友粉丝群当中。那么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面呢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抽出时间来这个邀请专家啊为您解答。如果说起过敏性鼻炎、哮喘，我相信啊咱们很多的朋友对这名字都并不陌生啊，而且不少的朋友都说自己是深受其害，而且呢反复发作，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近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啊，说听说这个鼻炎啊反复发作，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它还会发展成哮喘，真的是这样吗？那么自己的孩子啊一直在学网球，万一得了哮喘，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够再继续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了呢？那么鼻炎和哮喘真的有关联吗？这样的疾病能不能预防？怎么去避免他们反复发作？一旦得了哮喘，是不是真的就要告别体育赛场了呢？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吴秋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病区主任，河南省医师协会内科医师分会会长，河南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河南省变态反应学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烟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慢阻肺学组委员，中国慢阻肺防治联盟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

0: 美元。
1: 吴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守在我们这个视频前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过敏性鼻炎啊，关于哮喘啊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我相信这俩名字啊，我们的朋友都不陌生，像过敏性鼻炎、哮喘，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呢，我们发出了这个节目预告之后啊，确实不少的有我们的这个群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说，我觉得这是两种病啊。你看，你鼻炎咱们往往会选择耳鼻喉科，是吧？哮喘呢，咱们可能会到呼吸内科。哎，这两种疾病它真的还有关联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吴主任能不能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他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关联，好不好？
0: 行，好的，嗯，其实大家，过敏性鼻炎呢，是一种，它其实就是在鼻，大家很容易性鼻部的一个症状，是吧？
1: 嗯，
0: 它是由于过敏原呢作用在鼻部引起的那个鼻部的一个炎症，主要表现为打喷嚏、流清水鼻涕，
1: 哦，
0: 然后也有鼻子痒啊，然后有时候呢还会有伴咽痒等等这些症状啊，这叫过敏性鼻炎。但是它一般呢，它有它的特点，比方说我遇到冷空气，早上起来、清晨起来，那太阳一出来。流了，
1: 它是有这个诱因的，
0: 对，它是有原因的啊。第一方面呢，还有季节性，比方说我到某个季节，像春秋季，比方花粉多的时候，那花粉过敏的时候，那它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啊，这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哮喘呢，它是在我们下呼吸道啊，其实我们会下呼吸道病人呢，主要表现为咳嗽、胸闷、气喘这些表现，但是它也有时间性，不给我们像慢性支气管炎啊，它也不一样。所以它是等于说是在我们的那个最典型的就是在过敏的季节它容易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每一天的时间性它也有，比方说它晚上容易犯，晚上容易犯，所以有的不典型的哮喘，要典型的哮喘喘息啊，别人啾啾啾响哈，
1: 对对
0: 啊，所以半夜的它会重一些，白天会轻一些，
1: 嗯，
0: 这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还有突发突停的，等于说是我脱离过敏源了之后，病人哎症状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其实呢，您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这两种疾病，那么其实首先它们有什么关联呢？都是咱们这个呼吸道的问题，
0: 对对，
1: 对吧？那么鼻炎咱们说是上呼吸道，是吧？那么哮喘呢，往往是下呼吸道。
0: 是。
1: 这简单来讲，以我们的咽喉是吧，作为一个分界，
0: 对，
1: 上边就是上呼吸道，下边是下呼吸道，是吧？这是他们第一个关联。那么另外呢，您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原因都和过敏相关。过敏性鼻炎是吧，过敏的这种哮喘，您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做过敏源。我相信我们不少的朋友啊，如果说接触过这样的疾病，或者说因为类似的这个问题去就医的话，大家都听说过过敏源这个词儿。我们有一些朋友会问到啊，你说这和过敏相关，那么能不能具体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哪些过敏源比较容易引发这过敏性鼻炎和哮喘？好好，
0: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啊。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呼吸科诊断为过敏性，说的啊，你是个哮喘，是过敏引起的，
1: 对，
0: 他都非常紧张。那我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
1: 是
0: 啊，所以那个我们会给他检测一个过敏源。过敏源呢，其实最常见的就包括四种啊。第一种呢就是花粉，花粉呢不是说我开花了就行啊，花粉就是等于说是我开花的季节可能多一些，它就在空气中漂泊。但是呢，在秋季的时候，就是我们花过去了之后，那草籽。
1: 草籽儿，
0: 它也有那个啥，
1: 这也算这一大类，
0: 也算这一大类。所以秋天的时候，从东北那地方来，它就会飘到咱们这边，就是通过那个风吹啊，这时候了也有一部分人过敏啊，所以这叫花粉啊。花粉另一方面就是尘螨。尘螨螨虫啊，所以螨虫呢，其实大家看听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啊？所以螨虫过敏啊，螨虫呢，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
1: 可能这螨虫尘螨啊，就是主要是在室内的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室内的，还有动物的身上，
1: 毛发呀，
0: 哎，对对，皮屑呀，这些都可能都有螨虫啊。所以这是第三个了，就是我们的真菌孢子。
1: 哦，真菌。
0: 对。真菌孢子其实最近几年呢，真菌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真菌性肺炎的发病率比较高。

0: 有的时候了，甚至会形成一个 ABPA， 我们要变态反应肺曲霉疾病，很容易把它诊断为哮喘、
1: 哦、
0: 啊，就它引起过敏性反应。
1: 好的
0: 啊，所以这个真菌孢子呢，主要在我们的潮湿环境里边，
1: 是
0: 啊，所以比较环境比较潮湿的时候，它容易滋生，所以吸入气道的时候就会引起过敏。
1: 你这么一提，突然想起来，前一段还看到有一些这种极端的病例啊，某某某是吧，就闻了闻自己这个臭袜子，然后被这个真菌感染了，
0: 对，
1: 尽管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病例，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真菌的孢子，它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过敏源之一，
0: 是的
1: 吧、
0: 嗯？
1: 哎，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像过敏性鼻炎呐、哮喘呐这方面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5: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5: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4: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8: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7: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9: 最
10: 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嘿，我想咨询一下。
9: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 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吴主任为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来简单的介绍了啊，什么是过敏性鼻炎，什么是哮喘啊，以及他们发病的原因。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朋友会说，包括刚才吴主任也介绍了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是吧，流清水鼻涕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有的朋友一听就说，这跟感冒听起来这症状特别的像是吧。而且呢，我发现呢，有的朋友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的时候，他自己啊买了一些或者说家里边有的这个感冒药，
0: 嗯，
1: 吃完之后觉得，哎，这不管这个效果大小吧，还真的有点效果啊。那么所以呢，也会有一些朋友说，那这过敏性鼻炎跟感冒到底有没有区别啊，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那像这个过敏性鼻炎，我能不能吃这个感冒药来对它进行控制呢？吴主任。
0: 哦，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就是门诊上有的时候常见，
1: 也会遇到。
0: 我曾经遇到过几例病人，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把它当成感冒。他一进诊室就跟你说，我经常感冒，这我就开始问他，我说人不可能经常感冒啊，对不对啊？所以就给他一聊了，就是每天呢早上他说，我遇到凉空气我就感冒，一会儿就好，就是
1: 好
0: 啊。所以这个那个感冒了是那个给过敏性鼻炎，他俩症状上非常像啊，但是还是有区别的。也比方说过感冒，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引起上呼吸道引起的，是不是啊？所以它也有咳嗽症状，我们叫咳嗽症状，比方说流鼻涕啊、咳嗽啊、吐痰呀、嗓，但是它一般有嗓子疼啊。但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呢，它一般是嗓子痒
1: 哦，
0: 啊，有流清水鼻涕，然后打喷嚏，有时候又伴有咳嗽，是吧？
1: 眼睛痒，
0: 哎，有时候眼睛痒啊。所以那个但是呢，就是过敏性鼻炎，它不是那个感冒。它有全身症状，它毕竟是病毒引起的。
1: 哦、对，您指的全身症状是？
0: 全身症状就是，比方说全身不舒服啊，
1: 肌肉酸疼，
0: 肌肉酸疼，
1: 哦、
0: 紧张，
1: 对，
0: 是不是啊？啊，皮肤摸着不舒服，头晕脑胀、嗯，是不是啊？这都是感冒的，
1: 甚至有的可能会发烧。
0: 哎，对，有部分人会发烧、
1: 哦、
0: 啊，所以这是感冒的一个症状。但是你过敏性鼻炎，它除了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嗓子痒之外，它没有其他伴随症状。伴随症状特别特别少。
1: 好的，
0: 嗯、
1: 哎，除了这个病因不同，咱们说过敏性鼻炎，它是由过敏源引起的。对吧？感冒呢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0: 是的。
1: 哎，那么另外呢，他们的症状其实虽然很相像，但是又不同。那么像过敏性鼻炎，刚才您谈到了这个症状，主要局限于咱们的鼻子呀、眼睛啊，就上呼吸道这一块儿，
0: 对，
1: 是吧？有点嗓子痒啊之类的。但是感冒可不一样，感冒比较严重，咱们叫全身没劲儿，肌肉酸疼，是吧？哎，关节的这种疼痛，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个发热呀、发烧的这些症状。那么这症状不一样啊，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说啊，好，症状确实有点区别，是吧？但是呢，吃了这个感冒药啊，感觉这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也减轻了。那么能不能用这种普通的感冒药去作为这个日常控制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方法呢？
0: 是过敏性那个抗感冒药了，一般咱们抗感冒药，它里边因为它里边都有部分的抗过敏的，像那个苯马那曼纳米、
1: 嗯、
0: 啊，所以还有部分的就是那个维麻黄碱，
1: 嗯，
0: 这些呢都是第一个了，那个有抗过敏的，它抗过敏的一吃，它也能
1: 确实症状能多少缓解一些，
0: 哎、对，症状会缓解了，
1: 嗯、
0: 我症状减轻了，
1: 嗯、
0: 对不对啊？那维麻黄碱呢，它可以减，它是个减虫泻剂，就是我鼻部一会儿通气了，是吧？
1: 嗯、
0: 流鼻涕也清了，
1: 是。
0: 所以很多病人呢，就把抗感冒药当成一个抗过敏那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药长期吃啊、
1: 嗯，
0: 但是呢，它长期吃了还是有副作用的，
1: 嗯、
0: 因为

0: 它里边除了治疗肿药之外呢，它其他里边呢还有一些结节症状的药。哦，这些症状的药，它首先对我们的消化道是有刺激性的。有人曾经吃看过看那个感冒药，吃胃出血。是，嗯，所以它过敏，它还是有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能用抗过敏药来，不知道那个抗感冒药来那个治疗过敏性鼻炎，因为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过敏性鼻炎它是一个。
1: 过敏引起的一个鼻部的一个炎症，
0: 对，
1: 我们最根本的，既然它是炎症，那么我们就抗炎治疗。
0: 好的，
1: 但是抗炎治疗，这个抗炎治疗跟我们其他的说吃点消炎药可不一样啊。我不知道说我吃头吃点头孢，吃点罗红霉素，嗯，能好了，那可不是。
0: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啊，就别说我们的这个群友了，就在我身边啊，就我的这个同事都有这种情况，说哎，家里边剩这个感冒药，平时有这过敏性鼻炎，吃吃这个药，感觉哎，症状也能缓解，但是。 刚才吴主任谈到了，的确，症状是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啊，但是毕竟不是专门针对过敏性鼻炎的这个药物，而且呢，它还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咱们不必要的一些副作用，是吧？所以在这儿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平时这个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咱们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最好啊能够就近，咱们找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用药，是吧？哎，那么说到了这儿啊。
1: 咱们既然提到这个过敏了，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叫过敏体质啊。那么这种体质和这个遗传有没有关系呢？
0: 有关系，
1: 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疾病，它有遗传易感性啊。什么叫遗传易感性？就是我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他们有过敏体质的话了，那么下一代。 他就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就会比较高，
1: 嗯，
0: 这是完全是有的啊，但是呢，他发作不发作、哮喘，或者是这一辈子我得不得过敏性鼻炎，他还要靠环境。你比方说，我这个爷爷奶奶在这个地方，他有过敏性鼻炎，还有哮喘，
1: 嗯，
0: 那我生活在其他地方，他有可能就不犯。
1: 所以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的发作不发作是靠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敏体质，
0: 也就叫遗传，对，内因遗传易感性啊。一方面呢，就是我环境，得有过敏源刺激，才能发作。如果这一辈子我没有碰到我要发作过敏源，我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犯病。
1: 哦，好，这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说这个自己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
0: 啊，或者说有这个哮喘呢，
1: 会不会孩子将来一定这个发作啊，一定有过敏性鼻炎啊？哮喘，那么通过您刚才介绍，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下一代他们的这个发病的概率可能会比普通人要更高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绝对都会发病。
0: 是的。
1: 哎，好，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我们经常会听很多的医生讲到这么一句话，什么呢？叫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啊，很多大家都提到过这个问题。那么。 我们要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甚至有一些我们的朋友也问啊，说自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但是呢，经常会听医生讲啊，如果说你不对它进行控制的话，可能啊会发展成哮喘。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不信邪啊，说不喜欢跟医生说话，为什么？他老吓唬我，他说这过敏性鼻炎将来还能发展成哮喘呢，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有，我确实是这样的。对，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什么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呢？鼻部是我们上气道，是吧？鼻咽喉，是吧？属于上气道。那么，气管、支气管属于下呼吸道啊。那么，既然是同一个气道，那么因为它那个过敏性鼻炎给我们支气管哮喘，它们发病它的气道上的炎症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做病理上发现，就是我们气道浸润的一些炎症细胞，包括什么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这些那个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这细胞的它的种类是一样的，炎症因子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就顺着我们统计下来的，就是有40%的过敏性鼻炎，它会。 发展成哮喘，
1: 哎呦，还真的会，
0: 到最后会合并哮喘，因为40%这个比例是很明显的，
1: 已经很高了。
0: 对，即使有部分过敏性鼻炎，它没有这时候没有发展哮喘，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下气道你给它取样的时候呢，发现有70%左右的病人呢，下气道已经出现炎症性反应了。
1: 哦。

0: 那么咱们经常会说像过敏性鼻炎，咱们说就这种鼻部的症状啊，它和咱们这支气管的症状是不是会存在比如说互相影响互相加重的这样一个关系呢？
1: 会的，
0: 也会、
1: 对，
0: 这个在您工作当中像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1: 很多
0: 很多，
1: 对，有部分病人你看他有过敏性鼻炎，但是也有支气管哮喘，但是过敏性鼻炎呢，他觉得我时间长了我治也他老发作，是不是 啊？所以我说，他说我单治哮喘不就行了吗？但是哮喘就非常非常难控制
0: 哦。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上气道的炎症我不给他控制，我光控制下气道炎症，我吸入药物是吧，吸入药我下气道炎症我达到一个平衡，但是上气道了他不治的话呢，他到过敏的季节然后也出现就流鼻涕是吧，这些他上气道因为它过敏源呢首先经过我们鼻部，
0: 对，
1: 然后再到达肺部，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再到达支气管，所以这个上气道炎症就会加重，
0: 是
1: 加重了之后了它炎症就会朝下走，这是一个方面、
0: 哦、
1: 另一方面我鼻部会出现很多的分泌物、分泌物它通过倒流啊，鼻部倒流、倒流到我们气道，它会加重下气道的炎症，所以这时候哮喘也就很难控制、那既然那哮喘控制有的时候控制不住，那也影响到上呼吸道，他的鼻部症状也会很重，
0: 是的
1: 啊。
0: 那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这像过敏性鼻炎是吧，都有哮喘，那么之前有一些皮肤问题，过敏性的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湿疹啊是吧，这样的朋友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也有过敏性鼻炎，有过敏性哮喘是吧，也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虽然发病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啊，但是严格来讲是一大类的疾病啊，过敏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
1: 湿疹呢，我觉得它是，如果儿童湿疹大多是归过敏相关的。
0: 咱们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讲
1: 行、
0: 因为马上要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各地市调频 FM 收听频点 FM105.6 覆盖郑州、开封、洛阳、许昌、新乡、焦作、平顶山、济源 FM106.1 覆盖洛阳、三门峡、济源 FM104.6 覆盖新乡、安阳、鹤壁、濮阳 FM95.8 覆盖驻马店、洛河、平顶山、周口、南阳、信阳。信息广播，健康生活。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 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秋歌主任。那么回到我们刚才广告之前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说啊，我像这个湿疹啊，过敏性的皮肤的问题，那将来会不会也变成过敏性鼻炎呢，甚至哮喘呢？嗯，
1: 其实皮疹跟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它是同一个疾病。
0: 哦，是不是咱们说这个病因对吧？是一样的。
1: 病因是一样的，
0: 就有过敏。
1: 哎，对，有人出现，就是我遇到过敏源的时候，就会出现全身的皮疹。
0: 哦，
1: 有的人合并有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但是有人会单纯性的一个皮疹，所以它这个其实是同一种疾病，但是湿疹呢，湿疹它比较特殊，湿疹就是小儿的湿疹，很多是由过敏引起的，就是它随着它长大，免疫功能的增强，它就不会出现了，
0: 好的，
1: 就好了，所以但是呢，有部分人呢，到5、6岁的时候，他那湿疹都小的时候，2岁以前都容易得嘛，是不是？但是成人也有湿疹，成人湿疹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那个小儿的湿疹2岁之前啊，到容易犯，这时候呢，我们局部用点其他的，就像激素类的药物啊，它就好了啊。但是2岁之后了，它就。基本上湿疹都会减轻，但是这时候它会出现呼吸道的一个症状。
0: 哦，
1: 比方说因为小孩本身气道比较窄，是吧？
0: 对，
1: 所以一到过那个感冒，特别是感冒了之后了，它就会出现一些喘息一样的症状。到半夜里有的家长就比较着急，一听不用听诊器，一听就嗓子就叫那种音啊，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哮喘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这到4、5岁的时候，但是呢，如果要经过正规的治疗，是不是到成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好了？倒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我小时候有哮喘，长大的时候就一定有哮喘，但是
0: 随着年纪增长，
1: 对对对，很多的时候我4、5岁的有，因为气道比较窄嘛，
0: 对，
1: 就让随着气道的一些健全，它到成年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再犯哮喘，但是有可能
0: 这是个好消息，其实
1: 对，
0: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刚才吴主任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这个过敏的一些症状，是吧？包括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咱们刚才讲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打喷嚏啊，流清水鼻涕啊，是吧？包括这种接连不断的好几个，是吧？甚至十几个这种喷嚏。那么另外呢，像哮喘，这刚才您提到了出现这种喘息，是吧？包括有些朋友比较有经验的，就一喘气，吱儿吱儿会有这种声音，对吧？这些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会能够想到啊，这可能是哮喘，或者说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但是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特别像一些孩子可能会更常见一些啊，这家长发现这个孩子半夜的时候在夜里边会咳嗽，或者运动后呢会咳嗽，甚至有一些呢可能季节性的都会有这个咳嗽，然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呀，这是咳嗽变异型哮喘， 这家长一看这个名字，特别第一次一接触到，一下就懵了。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之前有一个就微信网友告诉我，他看到诊断的时候，他觉得眼前一黑，他说我孩子是咳嗽，他怎么会是哮喘呢？就特别的担心啊。吴主任，会有这种情况吗？
1: 对，有。然后那个，因为哮喘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有这个理念，我哮喘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它是个长期的，
0: 出不了根儿。
1: 对，就像老毛病说，出不了根儿。所以他那个一旦诊断为哮喘了，他就比较焦虑。
0: 对，
1: 但是其实大家别那个真不用焦虑。哮喘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现在药物也多了啊，药物的特别吸入性的药物应用了之后，很多的哮喘都控制特别好，
0: 能控制
1: 啊。对，就比方说，就像我很常有时候给病人会那个举一个例子，那高血压这么多，是不是啊？那病人不是活得挺好的吗？是不是啊？所以咱用药物把病情给控制了之后，病情不再犯，我们肺功能一辈子不再下降。那不就可以了吗？
0: 是，
1: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0: 其实呢，就是很多的这个疾病，咱们老百姓就说，可能最喜欢问的就是，哎，这个吴主任，我这病能不能除根儿，是吧？能不能根治？但是像走入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专家，包括吴主任刚才也谈到了，哮喘这种疾病，可能目前我们想做到根治，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但是大家不用灰心啊，在规范的这个进行治疗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是吧？甚至呢，能够控制的和这个正常人就差不多，是吧？甚至就以为是咱们在服药的一个正常人啊。哎，不过咱们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个情况，有些朋友啊，在这个疾病当中就得病的时候嘛，您提到了我们要吸入一些药物，而在吸入这些药物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含有激素的。
1: 对，
0: 啊，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一看到激素这两个，就对激素这俩字过敏。对，看见之后就哎不行啊，这激素它会不会有副作用啊？将来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影响啊？那么吴主任，其实像哮喘嘛，咱们呼吸内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不知道。类似的担忧或者类似的疑问，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会不会也经常遇到？
1: 这是最我们其实大夫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大夫最头疼的问题。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哮喘，不是那个激素，它是一个双刃剑，
0: 没错，
1: 对吧？它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它副作用特别大。但是这是一个全身用激素的一个副作用，比方说出现血糖升高啊，是不是啊？容易感染呀，
0: 对，
1: 肥胖啊，是不是？这是大家最焦虑的一个问题，骨质疏松啊，
0: 是
1: 啊。但是这是一个全身用激素，大家那个如果要是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的话呢，一般我们是用鼻喷激素和吸入性激素，因为它这种激素了，它就是我吸入进体内了之后，比方说我喷到鼻子，它作用在我们鼻黏膜局部，它吸收到我们全身，作用我们全身特别特别少啊。像我们这个因为吸入的激素了之后，其实量也比较少。它这我们吸到局部了，因为它吸到局部的炎症嘛，我不就觉那个吸入了之后了，它就是只作用在局部，导致全身的吸收。非常非常少，
0: 就是这个剂量非常非常小，
1: 对、
0: 哦，
1: 能到我们血流里边非常非常少、不会引起我们的骨质疏松啊、肥胖啊，
0: 对
1: 这些我们担心的一些副作用。但是有一点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吸入激素和鼻喷激素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清洗局部啊、比方说我吸入激素了之后，一定要注意漱口，
0: 对、
1: 这时候会出现声音嘶哑，然后咽喉部啊会出现这些念珠菌感染之类的、
0: 刚才呢我还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就有朋友说啊，用的这个咱不说这药名了，用的就是一种吸入这个激素来控制，它别的都好，就是用完了之后嗓子哑，这是怎么回事？我看到是一位外地的朋友，这可能啊，其实呢，就以前我们也讲到过，像医生刚才吴主任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吧？跟大家讲，我有的时候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不是专业人士，可能到医院去之后，医生说给开什么药啊，一天用几次，什么时候用，这咱们记得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你在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是吧？可能我们会选择性的给他给忽略了。刚才你就提到了，咱们在吸入激素之后，这个要漱口，是吧？局部要清理干净的。
1: 对的。
0: 哎，行，那么这个是关于激素的问题。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边好多朋友都问说，哎呀，孩子还小，是吧？现在用那个药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其实啊，类似的问题医生谈过很多遍了，刚才吴主任也谈到了，甚至 您说这也是医生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经常会被遇到
1: 依从性太差这样。
0: 是是是、
1: 啊、对、
0: 哎、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句话叫做

0: 过敏呢？那么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判断，比如说这个患者他是不是一个过敏性的哮喘，或者说过敏性的鼻炎，这个除了靠他的这个症状判断之外，我们有没有一些客观的检查需要去做呢？
1: 有的，然后比方说像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可以抽一个外周血，看看它的十三粒细胞高不高，抽一个 IgE， IgE 看 IgE 高不高，如果比方十三粒细胞高 ，IgE 也高，那就是过敏引起的，另一方面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叫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它是测我们就是二型炎症的，也是一个测二型炎症的，然后那个二型炎症其实叫过敏性炎症啊，然后它那个如果 FeNO 高的话，我们叫 FeNO 一氧化氮的值嘛，如果高的话了，那这个病人呢也是倾向于过敏的，这是我们在临床上能够客观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啊。那么对于哮喘来方面来说了，那么诊断方面来说，如果是症状非常典型的话了，比方说那就咳痰喘，遇到过敏源的时候或者运动啊，遇到冷空气啊，是不是这时候发作，然后夜间呢出现症状加重，然后我用气管舒张剂可以缓解，这时候我们凭这个就可以诊断，
0: 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1: 对，就可以诊断气管哮喘了。但是有部分就像咱胸闷性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不是？
0: 对，比较特殊。
1: 所以很多病人说，我治咳嗽，那我治胸闷，为啥它就是哮喘呢？是不是？它是哮喘的一个类型，是不是？是一个亚型，算是一个但是那个它治表现为胸闷和咳嗽，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诊断？其实我们临床上可以做肺功能所以给有的做个气管激发试验或舒张试验，或者甚至有一个我们的风流素。六次自己拿回家，然后早上吹一次，晚上吹一次。如果日内变异率，就我们叫日内变异率，因为早上吹出来的气体跟晚上吹出来气体是不一样的，量不一样，对，因为那个因为周围环境不一样，这个空气也不一样，是不是这时候呢，它一天呢，它变异性大。我们叫就是气道反应性高所以它如果要是 PEF 就是那个变异率如果大于10%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诊断哮喘。
0: 行，
1: 这是我们服务链。
0: 这么一听啊，我有一感觉啊，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了，是吧？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的医生啊，除了根据这个经验的判断，除了根据咱们的症状之外，还有很多客观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是吧，避免这种误诊的发生。那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患病之后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关于治疗的问题。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激素，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大家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会了解到，比如说脱敏治疗，这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吴主任，什么是脱敏治疗？这个脱敏治疗它适合哪些人呢？
1: 脱敏治疗呢，它其实是我们大家可以有的人认为它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大家对它寄予厚望。
1: 但是对，但是它要求特别特别高为啥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单纯的过敏，单纯的一种东西过敏，它有的是很多种综合性的。
0: 对，甚至有些过敏源咱们还测不出来呢。
1: 对，
0: 是吧？
1: 你比方说我对冷空气敏感。这个方法我是没办法的，因为气道它就气道反应性高，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现在脱敏的，我们就是在国内和国外，有两种，就是尘螨和花粉。比方说你单纯的我尘螨过敏，或者单纯的花粉，或者是花粉尘螨都有。
0: 对。
1: 主要是这两条，其他的我就没有。
0: 对。
1: 就是这引起的。
0: 对。
1: 这时候效果非常好。
0: 好的。
1: 是这样。
0: 它有特定的要求的。
1: 对对对，并且说就一到两种。要多的话呢就效果都不好了。
0: 好的，那这是刚才谈到这个脱敏治疗，包括有当然了啊，针对这个别的患者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得搞清楚，是吧？它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严格的适应症，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是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会关注到啊还有一些这个生物制剂，对吧？那么什么是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这个治疗的效果如何呢？现在
1: 生物制剂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很好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于一些，因为我们生物制剂什么时候上，就是对一些过敏性鼻炎，然后重症的哮喘，我们用现有的药物，比如说激素我用了很大量，
0: 对，
1: 然后贝塔受体激素剂也用了很多，是吧？甚至茶碱有的时候都用上了，蒙罗斯特也用上了，这时候效果还控制不好的时候了，那我们可以考虑生物制剂的一个应用，它效果非常好的。

0: 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生物制剂，其实现在已经应用在我们的临床当中了。
1: 对，在临床上用的也非常广泛了。
0: 这是效果还很好。
1: 效果非常好，因为有针对，因为它这个哮喘呢，它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有炎症细胞，像嗜酸粒细胞啊，就是肺大细胞啊，肺大细胞它会释放一种 IgE 是吧？那么针对 IgE 的啊，针对嗜酸粒细胞的。还针对炎症因子的。
0: 您一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听啊，大家一听，哇，这个效果不错，是吧？那是不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患者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的患者，比如过敏性哮喘啊、过敏性的鼻炎患者，都可以使用生物制剂呢？
1: 它是有一定的指标的，
0: 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对，一定要求的。比方说，你看是哪一种类型的？你比方说，我到时候测我就是一氧化氮特别高，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杜普利尤单抗，针对就是白介素四和白介素13的啊。然后那个，如果嗜酸粒细胞高，现在有针对嗜酸粒细胞增高的一些生物制剂，那比方说它 IgE 特别高，有的 IgE 特别高，那我可以用奥马哲单抗。
0: 好的，
1: 所以这是针对不同的人呢。
0: 关于这个生物制
1: 剂，
0: 关于生物制剂啊，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啊，就是生物制剂一听，听这个吴主任讲到了，那么像未成年人能不能使用呢？
1: 他一般是5岁以上的儿童是可以用的。
0: 5岁以上的儿童，
1: 对，
0: 什么未成年，咱们18岁以下，但是只要是5岁以上，是不是这个年龄段，其实它能适用的是很宽泛的。
1: 对，它不同的种类，它好像是适应症还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得看说明书。
0: 好的，好的。所以说啊，能不能使用，咱们还回到我们的一个老话题。经常有些专家在谈到疾病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想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话，有哪些前提呢？首先，早发现早治疗，这非常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明确诊断，是吧？了解了患者的情况，选择最适合他的这个治疗方法，这就非常重要了。咱们这样啊，本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分享，想要和这个吴主任一起来聊，但是毕竟呢，每一天啊，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啊非常有限。刚才我看到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这个网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吴秋歌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找到吴秋歌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吴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以及每周四的下午啊，每周一、三、五上午和每周四下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吴秋歌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吴主任，辛苦了。
1: 也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朋友们。
0: 回头这个时间允许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吴主任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吴主任？
1: 好的。
0: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10 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呀、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10？
4: 这个关节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3: 对，很多都这么说。
4: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3: 这是一种情况。
4: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

0: 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1: 嗯，
0: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地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

0: 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一加一大于二，双保险了。
1: 是的，嗯，那我再说说第二种，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呀，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者说开一点很常见的小药，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大家对于您的这个医术非常认可。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0: 哦哦，就大家以为自己是，但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2: 对。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0: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0: 不知道。
2: 而且甚至啊，就平时跟一些医生沟通的时候，包括呀、在广播电视中很多讲的肺心病，就是一听就知道这个他根本就不懂肺心病。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0: 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

0: 方人呢、啊、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0: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为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0: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0: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0: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哦。
0: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0: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嗯、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哦、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
0: 哎，这对痰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水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你都呼气也给它呼出去了。
1: 嗯、
0: 哦、所以说咱慢性肺病人你在住院的时候护士给你吸氧，吸氧下面都会放个小水罐，
1: 嗯，然后咕嘟嘟冒着那个小水泡。
0: 对对对，这是干什么呢、嗯、就是给你啊补充水分的。
1: 嗯嗯，
0: 哎，所有慢性肺病的人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水分干什么？水分呢可以分解你肺里的脏东西，让它也能咳出来、
1: 嗯、
0: 而你口干就证明什么？你肺里的东西都黏黏的干干的，咳不出来了、
1: 嗯、
0: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什么，大家记住，慢性肺病的人什么时候一定要知道到肺心病了。杨迪，你都想不到这个症状。
1: 什么样的症状？
0: 吃不下去饭。
1: 啊、哦？
0: 哎，你肺病的人心慌，大家记住，是因为缺氧。
1: 嗯。
0: 并不是因为肺心病。肺病的人呢，胸痛是因为你喘气儿、咳嗽、撑着了。
1: 哦哦。
0: 哎，但是肺心病的症状是什么？先表现的是吃不下去饭，肺胀、
1: 嗯；
0: 再往后发展的就是脚肿、眼睛肿、浑身肿。这才是肺心病的症状。
1: 哦哦，而且我发现啊，很多朋友生病之后都成医院常客了，要经常去
0: 对
1: 去做检查。你像有听友也有疑问啊，说这个肺心病有一个血气检查，该怎么做是对的、嗯、标准是什么，达到多少可以不用吸氧，这都是大家心中的问号。
0: 血气检查呀，这两年才开始啊有的。
1: 嗯，
0: 这个特殊时期之后啊，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叫指甲。夹在手指头，
1: 夹在手指
0: 血氧饱和度。哎，我们很多人呢说用这个来测我们的血气，测肺功能。
1: 嗯，
0: 这个杨迪，你想想，手指头那个指甲里边血的氧气含量来判断你肺的功能准不准？
1: 这个我感觉离得有点远。
0: 对，你说的很对。
1: 嗯，
0: 肺把氧气吸进来，需要心脏把它送到你的手指头来呀。
1: 对，
0: 对不对？谁带过来的？你的血带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肺病的人指甲会不正常，对不对？
1: 嗯，
0: 心脏有病的人他也会不正常，贫血的人他还会不正常。
1: 嗯，
0: 包括你手指头着凉、手指头变颜色的、手指头血管堵的时候，他也不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会发现这个指甲相关的因素啊太多了。
1: 对。
0: 哎，所以说在医院中，那我们去判断一个肺病的人重不重，更准确的用什么呢？就是血气分析。
1: 嗯，
0: 但是血气分析呀、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没做过？血气分析一定要用动脉。
1: 动脉，哦哦。
0: 哎，大家记住，是从动脉里抽出来的。我们平时化验肝功、肾功、血常规、体检还是住院抽的血，从手腕这里、胳膊这里抽出的，这个叫静脉血。
1: 对，
0: 血气分析要从哪里抽呢？血管粗的人呢，可以从号脉这个位置，
1: 嗯，
0: 来抽血。
1: 嗯，
0: 哎，那如果老年人血管不好硬化，就只能从哪里抽啊？大腿根儿，
1: 嗯，
0: 或者技术水平好的 ICU 的护士啊，他可以从颈动脉抽，动脉彩超的位置。
1: 嗯，
0: 所以说

0: 本身呢，大家首先第一点，你看你这张化验单呢，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还是从静脉抽出来的？
1: 嗯嗯。
0: 如果静脉抽出来血去分析，没有意义的。
1: 明白了。
0: 就把它扔了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动脉分析啊，这个血去分析，会看血去分析报告单呢，这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说，说血去分析到什么时候，哎，就不用吸氧了？这个跟大家说呀，没有统一标准。
1: 哦。
0: 而且要再明确大家，慢性肺病的人吸氧不是因为要提高氧气缺氧，慢性肺病人吸氧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肺心病的。
1: 嗯嗯，
0: 吸氧啊就相当于是吃药，它是一种治疗手段，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吸氧没有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1: 嗯，
0: 就像糖尿病的人吃降糖药，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一样。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啊，你有条件终生持续低流量吸氧的。
1: 嗯，
0: 而血气分析更多的抽动脉血，那么麻烦抽着血是干什么的？判断你啊需要不需要上呼吸机，
1: 嗯，
0: 需要不需要高浓度吸氧，需要不需要进 ICU， 甚至可以判断呢这个患者有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没有救的希望，这是血气分析的作用。
1: 明白。
0: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血气分析一般都是重症监护室做的，手术室做的，外面很少做。
1: 那我个人也有个疑问哈，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药品来治疗这个肺心病的情况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嘛，肺心病主要的治疗方法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吸氧。
1: 嗯，
0: 肺心病为什么要吸氧啊？实际告诉大家这个道理啊也很简单。肺心病是什么呢？肺心病啊，是因为肺病引起的心脏病，这个名字我们都能听到了。它为什么会表现成胃胀呢？因为你慢性肺病的人呢，我们说肺的血管啊都破破糟糟了。
1: 嗯，
0: 哎，尤其是什么，你每次呼吸的时候啊，吸进到肺里的氧气很少。所以说人这个肺啊，它有个很重要特点，大家记住，肺呼吸啊它是非常节约的。
1: 嗯，
0: 节约在哪儿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氧气吸到肺里，这只是呼吸呀、一半的工作。
1: 哦，
0: 第二半工作是什么？你得把吸到肺里的氧气送到血里去，对不对？
1: 对，让它去工作。
0: 你把它送来之后，那肺也就像是一个停车场。
1: 嗯，
0: 这个停车场干什么？停的都是我们的红细胞，就是血液。红细胞要在这里干什么？装上氧气，继续再往前走。
1: 嗯。
0: 肺病的人是什么？就是你从肺泡送来的氧气就少，你送的氧气少啊，我们人他自己肺能感受出来，他就会让进入肺里的血液也少。
1: 啊、哦，
0: 明白吧？
1: 明白。
0: 你这个停车场送了一车货，我就派去一辆车；你送了十车货，我就派十辆车。
1: 嗯，
0: 所以说肺里的血流量是跟谁成比例的呢？跟你吸进来的氧气成比例。
1: 嗯，
0: 所以说你肺气肿的人、老慢气的人喘气儿喘不上来，他进入肺内的氧气就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的血管呢，它就会关闭，不往这肺泡里啊进血了。
1: 嗯，
0: 停车场里就不进那么多车了。
1: 对。
0: 而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很重要一点，我们全身的血液呀、必须要通过肺才能再回到心。心脏是被肺包裹着的，
1: 嗯，
0: 也就是所有的车呀，必须得通过肺的停车场，才能再回到心。你这个停车场的道路全关了，全封了，没有卸货就把它封死了，车怎么样？
1: 进不去也出不来，
0: 进不去出不来了，就在这里就堵上了。所以说这个病叫什么？叫肺动脉高压。哎，就跟我们人得高血压一样，停车场前面血管都关闭了，压力太大，血通过肺过不去了。
1: 嗯。
0: 那肺动脉高压会造成什么？血液就会在肺之前呐、淤血，
1: 嗯，
0: 堵住了，堵车了。哎，那肺的前面是谁呀？是胃，所以说就感觉胃胀，吃不下饭。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肺心病。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为什么我说肺心病的人你最好终生吸氧呢？
1: 嗯，
0: 我说了，是因为进入你肺里的氧气不够，血管才关闭的，所以说你吸氧干什么？可以把这些血管打开。
1: 嗯，
0: 原先一个地方是送了一车货，我再给你多吸进去一车，它就会多来两辆车。
1: 对，
0: 多了。

0: 两辆车，那车来多了，路不就打开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它可以治疗和预防
1: 肺病。那今天既然讲到肺病的情况啊，孙老师，咱就好好详细聊一聊。我们也发现现在比如说医院的呼吸科一进去，哎呦，咳嗽咳痰的啊，就大家也是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这样的情况。再就是像您说的吸氧，或者说大家感觉用一些西药，哎，这个效果太短暂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就想侧重啊，我用中药，有这个想法，但大家又不知道说用什么样的中药，怎么选择这个中药。
0: 实际上关于肺病多呀，跟大家讲很重要一点，肺病啊也属于老年病。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肺病啊它发展是有时长的。
1: 嗯，
0: 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吸油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这种，抽烟也会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肿，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杨迪燕，你帮听众朋友们算个账。
1: 嗯，
0: 比如给大家例子，吸油烟吸一次两次会引起肺气肿吗？
1: 当然不会呀。
0: 不会的。
1: 嗯，
0: 一般呢天天吸的也得吸个三四十年。哎，那天天抽烟的人，一般抽烟的都是20年30年之后才会发展成慢性支气管炎的。
1: 嗯嗯，
0: 它有个时间段的。
1: 对，
0: 慢的要40年50年才会发展成肺气肿。
1: 嗯，
0: 那你算一算，你20岁开始抽烟，多大岁数才能变成肺气肿呢？
1: 哇，那保守估计怎么着也得是50-60这个年纪。
0: 而肺气肿要再经过7-20年才能发展成肺心病。
1: 嗯嗯，
0: 就是再算一算，到肺心病是多大岁数了？
1: 再往上加，那就可能是70-80岁。
0: 所以说肺病啊也是个老年病。
1: 嗯，
0: 肺病人多很重要一点，人口老龄化。
1: 对，
0: 你过去呀卫生条件不好，治疗条件不好，人呢40多岁的年没了，人50多岁啊身上长个都也没发现，最后发现已经晚期，人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这些人呢就没有发现他得肺心病了，因为他没活到60-70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条件
1: 都长寿啊，
0: 哎，长寿啊，你就活到了70岁、80岁，那个时候才发现，哎呀，你得肺心病、肺气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如果呀，你要有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呢会像肺心病的患者、慢性支气管炎、肺肿的患者，寿命变长的。你原先得肺气肿了，我们说医疗条件不好，没有呼吸机，也没有 ICU， 也没有这么多好药。
1: 嗯，
0: 一个感冒就要命了。一口痰没咳出来就窒息死掉了，是很常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方法，我得肺气肿10年、20年、30年、40年我还活着，所以说他病人又是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哎，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香港为什么非常重视肺心病。大家记住，肺心病在人口致死率，尤其人口老龄化中，他在死亡病例排位中排在第5位。
1: 哇，也是很靠前的位置。
0: 你不要小看他呀。
1: 嗯，
0: 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谁呀？我们大家清楚，那脑中风。排在第2位的是谁呢？心肌梗死。排在第3位的是肿瘤。
1: 嗯，
0: 排在第4位的是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1: 嗯嗯
0: 啊，那排在第5位的是谁呀？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0: 而这个慢性肺病啊，它还跟其他病不一样，它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突然高发。
1: 嗯，哦，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0: 你比如流感流行的时候，天气突然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医院呢呼吸系统疾病会突然间大量的爆发。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会使老年人的死亡率在短时间内1-2天之内急剧升高。
1: 嗯，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前几年都有经历的。
1: 对，
0: 哎，我们也能感受出来。那再有一个肺心病重要的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啊，它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1: 嗯嗯，
0: 哎，你最起码的话咱岁数大了，咱经常啊想溜溜弯出去打打牌，但是肺心病的人自残率要比心脑血管疾病高得多得多。
1: 嗯，
0: 哎，我就说了，脑中风的人呐，还能啊挎个筐出去溜达溜达呢，躺在家里也有朋友啊儿女亲戚呢来看你。
1: 嗯，
0: 但肺心病的人他动不了，一股冷风他就人就没了，
1: 受不了的。
0: 跟一个朋友

0: 友聊天，这个朋友如果这两天得流感了。
1: 哇，那简直了，
0: 命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他的特点什么？第一个不敢出门，第二个就是在家里，外面来人，他也不让，大门紧锁，
1: 嗯，
0: 谢绝会客。再有呢，我们说反复的感染、发烧、住院，肺性病的人住院的频率是高的，肺病的人，
1: 嗯，
0: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肯定得住院去抢救的，所以说严重的影响了老年生活质量。而在肺性病治疗的时候，大家记住，中医治疗肺性病啊，它的原则两条非常重要。
1: 嗯，哪两条？
0: 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啊，要化痰，一定要把痰排出去。
1: 化痰，嗯，
0: 哎，尽一切方法化痰。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呀，要补肺，宣
1: 肺。嗯，
0: 哎，实际化痰也属于宣肺。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补肺化痰，实际肺病重要的治疗，大家记住就两个字，宣肺。
1: 嗯，
0: 就是让肺里的脏东西啊能随时排出去。
1: 那大家对于肺病哈、不知道怎么治疗的，有问题有困惑的，都可以找孙老师帮大家来看病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很的治疗建议。我们也发现啊，肺病好像不是很好去根儿。
0: 这个呀，我们先不说肺病好不好去根儿。
1: 嗯，
0: 肺病啊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呀难缠的慢性病。
1: 嗯，
0: 就是在所有的慢性疾病中，不管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是类风湿，所有这些病中难缠的，就是肺病。
1: 嗯，
0: 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折腾你一辈子。有的人甚至七八岁就开始喘，一喘呢能喘到七八十岁。
1: 哇，
0: 哎，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肺病有这个特点呢？包括我刚才说了，肺病治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儿，宣肺。而宣肺又很难去根呢？
1: 嗯，
0: 肺呀、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焦脏。什么叫焦脏？娇气的脏。
1: 娇气，嗯，
0: 这是我们全身的娇气的一个器官。但是我要一说焦脏，强敌应该想的什么？这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1: 啊、是的。你精心呵护它，
0: 哎，大家记住，它的特点呢是娇气，但它生活工作环境是所有全身脏腑中脏烂的。
1: 哇，
0: 我们甚至告诉大家，脏能脏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比你的直肠都脏。
1: 我的天哪，
0: 膀胱都脏，比你的手脚都脏。为什么？
1: 嗯，
0: 外界的灰尘、细菌、各种污染物质、接触进入我们身体，我们说这叫脏了。那你想一想，我们人体哪些脏器要跟外界环境去接触呢？主要是三个系统，第一个皮肤，第二个消化道，
1: 消化道，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也是外界的东西吗？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肺，
1: 呼吸呀，
0: 对，
1: 嗯，
0: 皮肤接触的紫外线、接触的光线、接触的空气、灰尘，消化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的水，那肺呢就是我们吸进去的气。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吃的东西不干净，
1: 嗯，
0: 我们会怎么样？生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煮熟，
1: 对，有方法。
0: 不干净了，大不了这顿饭我不吃了，
1: 是，
0: 没问题吧？
1: 对，
0: 对不对？皮肤怎么样？冷了我加件棉衣啊，热了我减件衣服。
1: 对，紫外线我可以穿防晒的衣服。
0: 对，
1: 嗯，
0: 大不了外面紫外线太强，像杨迪那我就不出屋就完事了。
1: 是的，
0: 但是肺可以吗？
1: 他一分一秒都停不下来呀、
0: 这里空气不好，这屋里有硫磺味儿，你不喘气儿了？
1: 嗯，
0: 而且肺是从你出生，我们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哎，我们现在家里抱孙子抱重孙子都会到产房等着，小孩出院的时候医院会开一个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啊会写着这个小孩哪年哪月几点几分出生的。杨迪知道这几分怎么算？是小孩露头了开始算呢，还是包括长住肚里把孩子拿出来开始算呢？我告诉大家都不是，
1: 嗯，
0: 是从小孩第一声哭开始算。
1: 哦，
0: 为什么第一声哭开始算呢？
1: 开始真正的呼吸了，用肺来呼吸。
0: 对，那是他第一口呼吸开始算你的生命。
1: 嗯嗯，
0: 而我们人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啊？咱说点大家比较避讳的东西，死亡证明上写着哪月在一号几点几分。几分是怎么算的？不是心跳停止的时间，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口气儿的时间。
1: 嗯嗯。
0: 所以说，肺干活得怎么干呢？饭我可以一顿不吃，不好吃，

0: 服保护，我可以一天不出门，但肺从你生命开始那一天，它不能停止一次工作。
1: 是的。
0: 而在这个时候，空气中不管有什么脏东西，它都得去工作。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说了，娇气这个脏器要接触脏的环境，这个时候它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的时候，病很难去根儿。
1: 嗯。
0: 我们就应该知道为什么了。
1: 明白了。所以现在咱看肺病的患者啊，一般病史都是很长。你比如说像我们台内有一个朋友，他是肺纹理增强，哎呦，经常咳嗽，但是没有痰，这毛病也很多年了啊，几十年了，治病没少花钱。我也想问问您啊，像这种顽固性的疾病到底该怎么治，用点什么药呢？
0: 首先一个肺纹理增强，我告诉杨迪，我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啊。
0: 哎，我再告诉你，你也肯定肺纹理增强。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城里人呐，空气污染重啊。
1: 嗯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吸进的脏东西，我们肺也很难保证把所有的脏东西都排干净。
1: 哦、
0: 所以说呀，现在肺纹理增强，十个人中啊会有九个人。
1: 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
0: 对不对？
1: 啊、
0: 但是肺纹理增强到底会不会引起上不来气儿、咳嗽？它是不是病因？
1: 嗯。
0: 这个你单纯肺纹理增强是没法判断的。这个同事他不可能得咽炎吗？
1: 哦、
0: 对不对？你这同事还有可能是个鼻炎、鼻涕腔子呢。
1: 这些都有可能。
0: 对呀、啊，所以说他还有可能是有结核的，他有可能是过敏呢。
1: 嗯嗯，
0: 这些都会咳嗽呀。你怎么一个肺纹理增强，发现这个问题，就认为的咳嗽是肺纹理增强引起的？
1: 明白了，就是病因会有很多。
0: 对，就包括我们今天开始你说了。这个血系分析能不能决定我吸氧，包括你说的肺纹理增强能不能判断我肺有什么病，怎么治疗、
1: 嗯、
0: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为什么？首先跟大家讲什么叫肺纹理增强，就是肺里啊有气管有血管，大家想着肺是一个大气囊装气儿的，
1: 嗯，
0: 这里啊穿插了很多气管血管，你给这个气囊拍一张片子，这个气管血管是什么？就是里边的纹理。
1: 哦，
0: 明白吧？你这个纹理有可能是你气管脏了，
1: 嗯，
0: 也有可能是你血管充血，所以说的话它是定不了什么东西的，没什么大意义。
1: 嗯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中间朋友一定要记住，慢性肺病诊断的方法，第一个不是肺纹理增强，第二个更不是血气，
1: 嗯。
0: 是什么？是肺功能检查。
1: 嗯，肺功能的检测。嗯、
0: 对，包括呀，我判断咳嗽，你这咳嗽的判断方法是很多很多的。你一定啊，要知道它到底什么原因引起咳嗽，不是拍一个片子就知道为什么咳嗽的。
1: 嗯，
0: 这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嗯。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肺纹理增强是怎么知道呢？做第二片或者 CT 片，也就是 X 光拍肺片诊断的。嗯，哎，我们大家知道 DR 和 CT 都是 X 光机，就是给你肺也照张照片。那我问杨迪，我现在给你看一个人的照片，你能看出他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力气吗？
1: 普通的照片我只能说看到这个人、哎、他的精神状态呀、啊、大概一个方向，但你要说我透视眼能看到他有什么疾病，这我觉得是很难办到的。
0: 对，你看张照片只能大概猜一猜他多大岁数。
1: 对，
0: 哎，壮实不壮实，
1: 状态怎么样、
0: 哎、状态怎么样，但是你说用照片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肝炎，有没有心脏病，不现实。那 X 光 CT 是什么？就是拍照片啊。
1: 嗯嗯。
0: 而我们说肺功能检查是什么？看你肺脏能不能干活的。
1: 是的。
0: 我看你照片我不知道你身体好不好，100斤重的杠铃我让你举，我看你能举几次，我能不能判断你有没有劲儿？太能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肺病的检查，慢性支气管炎的检查，肺心病的检查是用肺功能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肺 CT 查出来的，更不是 DR， 就是普通的 X 光平片可以查出来。所以说你这位朋友啊，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回去啊让他来找我，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也行。
1: 那太好了。
0: 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找到啊他咳嗽的原因，半个月之内我就可以让他咳嗽。
1: 那可太好了，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多年，他一直是想要去改变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但发现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您要是能给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0: 啊，对、嗯、没问题的，小菜一碟。
1: 其实和孙老师合作节目啊，不管是用药还是治疗方案，您都能帮。

0: 帮我们指明方向。那刚才啊，导播也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这个患者一直想跟您通话，但是已经预约将近一个月了。正好讲到肺病，我把他的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哈。他是高心病合并了老慢支，早起咳嗽30分钟，晚上8点呢要咳嗽一个多小时，白痰、稀薄、鼻干，想问问他这种情况要怎么样进行改善呢？
1: 这个问题啊，还是让他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啊，为什么？高心病啊，是胸闷上不来气儿，会有肺水肿。嗯。我们讲过了，是肺水肿引起的。水肿太过了，水渗到肺里了，会呛的咳嗽，对不对？
0: 嗯嗯。
1: 哎，而同时的话，他有老慢支，肺内气管内有大量的细菌、炎症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排干净。
0: 嗯。
1: 哎，你到底是痰黏排不出去，还是他喘气儿太弱排不出去？
0: 嗯。
1: 而且他的特点是什么？早上起来，晚上咳嗽，就是一躺下一起床就咳嗽。
0: 对。
1: 小心点，有没有鼻涕流下来呛的？所以说呀，你还让他打电话，我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这个问题呀，肯定好解决。
0: 嗯，好，我们反馈给这位听友啊。孙老师，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听友反馈骨病的问题，好多朋友说，哎呀，颈椎呀不舒服啊，腰椎呀有问题，膝关节不得劲儿等等。我们今天想请您在节目当中啊，针对大家伙特别常见的这些骨病，您给大家伙来梳理一下，分享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包括怎么样用药，存在什么样的误区，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关于这骨病的问题啊，大家反应不是一两天了。
0: 嗯。
1: 而且也能反映出来的只是其中啊一小部分。
0: 嗯嗯。
1: 曾经啊，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在珠三角地区开了呀三家医院。
0: 嗯。
1: 治啊颈椎病，
0: 嗯，
1: 腰椎病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说你生意啊肯定啊比以前好，患者比以前多。
0: 嗯。
1: 他现在呀这个医院就治颈椎病。颈椎病、腰间盘，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很普遍的现象，
0: 很常见，
1: 很常见。这头晕呢、啊，已经啊治了好几年、十几年了，治不明白。有的医生啊说是脑缺血，
0: 嗯，
1: 有的人说是眩晕症，哎，没办法。听说香港啊医术水平高，来香港看诊，结果只要问两句就明白了，可以确诊了。
0: 嗯，
1: 颈椎病来的，尤其年龄大的朋友。他在认识上啊，对于这个颈椎、腰椎、骨病的认识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
0: 嗯，怎么讲？
1: 我们说了，现在上岁数的人他最怕什么？他最怕残。
0: 对呀，这肯定会影响生活呀，
1: 拖累孩子呀。
0: 嗯，
1: 想健康长寿，那都有个前提条件，什么？
0: 嗯，
1: 我这活100岁，活90岁啊，我得自己能照顾自己，
0: 对自己行动自如。
1: 对，我得自己呀、啊，能去买菜。我得自己能做饭，
0: 对，
1: 上厕所我得自己能去，残了之后怕呀出不了门，甚至连吃饭上厕所自己都做不了，
0: 都成问题，
1: 怎么办呢？就得让子女啊来照顾，或者请保姆。
0: 嗯，
1: 生活就没意思了。
0: 是的，
1: 更关键什么？拖累孩子。
0: 嗯，
1: 哎，所以说的话，他们怕的病啊就是中风。
0: 嗯，
1: 哎，就是因为大家心目中啊中风啊会让人
0: 留下后遗症。
1: 哎，那再有呢就怕什么？怕心脏病，心衰之后啊也躺床上动不了，一动就上不来劲儿。
0: 对，
1: 哎，就得需要人照顾了。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下，真正现在的老年人残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0: 嗯，
1: 你需要啊有人照顾你了，是什么病第一位？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身上会有很多病，一起多病，哪个病最后啊会让我们残？
0: 哪一个？
1: 我告诉大家，是骨病。
0: 骨病，
1: 因为骨病造成70岁以上的人呐、啊，不能过正常生活了，离不开人照顾了。
0: 嗯嗯。
1: 骨病它的数量比心脏病、中风加一起还要多。
0: 哇、哦，这又刷新了大家伙的认知了啊！
1: 想一想，我们周围100个老伙伴，这里边心梗的能有多少个？不会超过2个的，这是有比例的。
0: 嗯、
1: 我们老年人心梗的发病率是2.5%。对不对？
0: 嗯，
1: 2-3个中风能有多少？中风跟心梗的发病率也差不多，100个老年人中会有3个人因为中风残疾的。
0: 嗯，
1: 但是你看看腰间盘突出的有多少？
0: 太多了吧？
1: 哎，膝关节疼的有，走不了路的有多少？
0: 嗯，
1: 100个里边，我们说了70岁以上的有60个都算保守的了，对不对？
0: 这数量很大啊，
1: 很大很大。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中风的人大部分是可以生活自理的。
0: 虽然他费点劲，但是他可以做到自理，就慢一点呗。
1: 中风的特点是什么？是半身不遂啊。
0: 嗯，
1: 不给你留了一半吗？
0: 还有一半好使。
1: 对不对？你右手不能动了，你可以用左手吃饭呢。
0: 嗯，
1: 你拄着拐挎着筐，你也可以出去遛弯啊，
0: 可以走，
1: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啊。
0: 对，
1: 哎，那心脏病的人我们说不能平躺，但是你下地吃饭没问题吧？
0: 是的，
1: 你上厕所的话慢点走也可以啊。
0: 嗯，
1: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是腰椎管狭窄腰托呢？
0: 干脆动不了了。
1: 它是截瘫呐。
0: 是的，
1: 是两条腿都动不了的，
0: 不听使唤。
1: 哎，而且是大小便失禁的，你连大小便都不知道的。
0: 嗯，
1: 中风啊是让你使拐，腰椎盘突出是直接让你上轮椅了。
0: 嗯嗯，
1: 甚至你连上轮椅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好好冷静下，看看80岁以上的人最后是怎么没的。
0: 嗯，
1: 20岁以上的人很少心梗脑梗没的，非常少，因为这个年龄啊他已经过了心梗脑梗的高发阶段了。
0: 嗯，
1: 而且的话80岁以上的人病变也少了，你身体细胞更新速度慢，
0: 对，
1: 得病变的几率就低了。但是80岁以上的人你看看这个会不会要命，常见不常见，就是摔跟头。
0: 是的，你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想起来，就前两天我们同事一位老大姐，他们家老母亲就是摔倒，她请了能有将近1周的假期。
1: 摔跟头请1周假期还好呢，我们更多的岁数大人管这叫什么，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呀。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摔完跟头骨折了，过几天你会发现什么，发补告了，
0: 嗯，
1: 人没了。老太太在摔跟头之前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啊。
0: 嗯，
1: 早上呢还办公呢，结果第三天人没了。
0: 嗯，
1: 就是摔的跟头，结果24小时之后就去世了。
0: 嗯，
1: 那、
0: 嗯、
1: 种情况生活中太常见，
0: 很常见。
1: 所以说呀，老年人骨病核心问题被我们忽略了，而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越来越明显了？我告诉大家主要有3个原因。
0: 嗯，哪3个？
1: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老龄化，这骨头啊岁数越大越脆。
0: 对，
1: 骨头啊岁数越大越容易变形，更关键是什么，就是劳损的累积。
0: 哦，
1: 哎，比如说呀，洗衣服自己也不喜欢洗衣机，就喜欢推板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胳膊肩周炎就该来了。包括年轻人像杨迪，我就说你天天玩手机，
0: 颈椎
1: 病就来了。
0: 嗯，
1: 劳损的累积，而劳损的累积年龄老化高龄化是直接相关的。
0: 嗯，
1: 为什么我就给大家经常举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特别说明问题。咱说一个农民是一个伺候庄稼的好手，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到地里去薅草，1天呢我们说3亩地一个人薅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回来腰酸不酸？
0: 那肯定难受啊。
1: 肯定酸。
0: 对，
1: 但是你看人回家呀，上了炕头准备点小酒，人喝完了之后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啥事没有了。
0: 嗯，
1: 3亩地薅完草腰酸都直不起来了，回去喝点小酒睡觉没事，
0: 恢复了
1: 第二天。
0: 嗯，
1: 如果你要换成一个80岁的人呢，自己挺勤快想上地里干活，你别说3亩地了，一条垄沟走一半就不是说回来腰酸的问题了，趴地下走不了了，家里就给你抬回来了。这腰一疼可能就是1辈子了。
0: 嗯，
1: 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劳损的修复能力没有了。
0: 嗯，
1: 你随大家记住这一点，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劳损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0: 是的，
1: 因为劳损它的持后性是非常强的。
0: 嗯，
1: 今天看手机没事儿，明天看手机没事儿，你看1个月，你1个月前看手机的损伤它还在呢。
0: 是，
1: 同时环境的损伤一样啊。
0: 嗯，
1: 现在的小姑娘啊喜欢漂亮，大冬天呢也穿个薄裤子，也不穿棉鞋。你想一想，你爷爷奶奶父母会说什么？
0: 哎呀，你到老了你这个腿呀肯定会怎么怎么样的。
1: 对，嗯，为什么你18岁腿着凉，到你80岁这事儿就全来，
0: 全找回来。
1: 哎，所以说你年龄越大累积的这些损伤就越多。
0: 嗯，
1: 哎，所以说人口老龄化之后劳损肯定会爆发的。
0: 嗯嗯嗯。
1: 而第3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滥治，没有正确的治疗方法。 我们大家呀，一股子疏松，一股热，就干什么？

0: 就俩字儿，
1: 嗯，
0: 补钙。
1: 补钙。
0: 哎，好像这补钙也是万能的，骨头疼也补钙，骨头折也补钙，骨头变形也补钙。
1: 嗯，
0: 反正啊是有点什么事儿就补钙。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很确切的一个，这是科学的一个结论。
1: 嗯，
0: 补钙对于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这些劳损是毫无意义的。
1: 哦，嗯。
0: 女性的老年朋友，
1: 嗯，
0: 我问大家一件事儿：你小的时候，50年前、60年前、70年前，你补过钙吗？
1: 哇，那时候也不具备那个条件啊。
0: 你能天天喝牛奶吗？
1: 不可能啊。
0: 你能天天喝骨汤吗？
1: 嗯，
0: 哪有那条件呢？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耽误你长个了吗？
1: 没有。
0: 你骨头一天天在长，钙需要量大不大？
1: 嗯，
0: 肯定大呀。但是你也长起来了，你也没少长一块骨头啊。
1: 对，
0: 你长个的时候你也没有骨质疏松啊，尤其是女性的。我说了，你怀孕的时候你补钙了吗？
1: 嗯，也没有。
0: 哎，50年前、40年前，咱哪有条件补钙呀？咱还蹬着二八蹬去上班呢。
1: 对，
0: 对不对？顶着大肚子上班呢，也是家里人有什么吃什么，最多的话能给自己呀，啊，加两份肥肉，那就算改善生活了。
1: 是的，
0: 吃俩鸡蛋，那就已经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哪有天天补钙的？但是我问你，生出那孩子少骨头了吗？有骨质疏松吗？没有啊。
1: 对，
0: 我们小孩在母亲肚里是第3个月开始长骨头的，到第8个月的时候骨头已经长完了。
1: 嗯，
0: 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肚子里就长了完整的一套人类的骨骼。
1: 哇，
0: 而这个骨骼质量是非常好的，出生小孩骨头是最好的骨头。
1: 嗯，
0: 他的钙是母亲给的，你没有补钙也够了，
1: 够用，很充足。
0: 那你现在的话，你70、80了，你还长个吗？
1: 那不可能，
0: 你在抽抽啊。
1: 对，
0: 你也更不能怀孕了，你怎么反倒缺钙了？
1: 嗯，
0: 这个道理大家想一想。那实际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骨子里钙没有了？是钙流失了。
1: 钙流失，
0: 对，而不是我们缺钙了，
1: 嗯，
0: 更不是我们吃的钙不够了。你如果钙流失不解决，你补钙有意义吗？
1: 补多少它照样流失多少。
0: 对，那不就像说你往筛子里倒水一个道理吗？
1: 对，
0: 你拿一个箩筐，箩筐里没有水，你往里倒水
1: 存不住的，
0: 不可能有水的，你这边到那边就漏了。你最多的补出什么？钙化，
1: 嗯，
0: 结石，骨质增生。真正缺钙的骨头还是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治疗方法出现了严重错误，这3点就会造成什么？我们现在骨病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1: 明白了。
0: 而这个非常严重的骨病问题，只有1半的人在反映说，哎，他的骨病很严重了。而另外1半人呢，他明明是骨病，他在当其他病治。
1: 嗯，
0: 我跟大家说，我就曾经碰见一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有偏头痛，
1: 嗯，
0: 岁数大了之后呢，还是半拉脑袋疼，同时又添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血压开始高了，而且经常会心慌，开始所有医生啊就给他诊断什么固定套路，头疼给诊断了脑缺血，
1: 嗯，
0: 心慌给诊断了心肌缺血，
1: 嗯，
0: 我想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想，头疼、心慌、肌肉醉，肯定是诊断这俩病。
1: 对，
0: 所以说就按照动脉硬化、按冠心病、按脑缺血、腔梗来治，结果整整看到呀，从72治到75，没有任何效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朋友说了，你是不是焦虑症啊？你是不是衰弱呀？哎，这家属儿女也说了，你说老太太你是不是邪乎啊？天天这么闹人呐？
1: 作人是不是也这样？
0: 哎，就是你是不是被这作人呐？你是想让姑娘儿子来看你，还不好意思说，你就说天天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1: 嗯，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就委屈呀，啊，就说呀，嗯，我是真难受啊，
1: 真不舒服，啊，
0: 我是真心慌啊，像小兔子在心里啊来回蹦啊，这心呐，啊，然后从嗓子眼蹦出去了，
1: 嗯，
0: 而且我是真头晕呐，啊，真是天旋地转呐，啊，站都站不住，坐都坐不住，一头晕就得马上在床上躺着，不敢动换，一动换呢，啊，人就晃，
1: 嗯。
0: 最后也大小便都失禁了。
1: 哇！
0: 他说我这能是作人，能是装吗？好在啥呀？老太太呀，她是那个好儿媳妇儿。
1: 嗯。
0: 哎，你看儿子姑娘埋怨她，

0: 月经就痛，这是典型的偏头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头痛是什么？是后脑勺痛，
1: 变位置了，
0: 也是偏侧的，就一面长头发的地方痛。
1: 哦，
0: 再有一个什么？一头晕的时候不敢转头，不敢低头，不敢抬头。
1: 嗯，
0: 一转头一低头一抬头马上就天旋地转。所以说为什么大小便失禁在床上了，不敢抬头啊，他怎么上厕所呀？
1: 嗯，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跟老太说，老人家呀，你是严重的劳损骨质疏松引起的颈椎病。
1: 哎呦，终于找到根儿了，找到问题了。
0: 对，当时啊，他的儿媳妇儿子在旁边就问我，怎么是颈椎病呢？老太太心确实慌啊，血压高啊，而且是脑袋的病啊。我说咱们都知道大腿后面疼，小腿肚子疼，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坐骨神经痛。
1: 嗯，
0: 一说坐骨神经痛，咱们大家不是医生都知道腰椎间盘突出了，因为坐骨神经这片它归腰椎管，
1: 是的，
0: 它是从腰椎发出来的，后脑勺这根神经叫枕大神经，它是从颈椎发出来的。
1: 哦，从颈椎发出来的。
0: 对呀，你腰间盘突出了会引起腿痛，颈椎间盘突出了不是脖子痛，是后脑勺痛，道理是一样的，怎么能按脑缺血治呢？
1: 嗯嗯。
0: 第二个我说了，心跳是归大脑管的，我们全身饿饱大小便都是归大脑管的，大脑管心脏得用神经管呐，我们说得有根电线呐。
1: 对，
0: 这个电线不得从脖子走吗？它不从脖子走，它怎么下来？它得走脊髓呀、啊。脊髓在哪儿？脊髓不在颈椎里包着呢吗？
1: 明白了。
0: 你颈椎如果歪了，它不就会刺激到这个脊髓吗？
1: 嗯。
0: 刺激到脊髓，刺激到了你管神经这根电线，所以说你心跳就乱了。你血压也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为什么腰间盘突出的人最后会大小便失禁呢？也同样的道理啊。你全身所有的控制系统跟大脑断了。
1: 嗯，
0: 我一说明白了，这种病啊要解决什么问题？一个是修复劳损，一个是恢复骨质。他肾高缩短就是典型的骨质啊压缩了。
1: 对，
0: 这老太太骨头已经稀松了。大家记住，钙是什么？骨头硬得有钙，但是钙呀、啊、它是溶于水的。哎，我们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常识，过去咱烧自来水的时候，水壶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1: 有水垢。
0: 水垢是什么？水垢是钙呀。
1: 就是钙质哈、啊、
0: 水垢就是碳酸钙。
1: 嗯，
0: 那大家想，烧水水壶中的钙是哪里来的？自来水里的。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自来水里是有钙的，我们看到了吗？
1: 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嗯，
0: 感觉到了吗？感觉不到。
1: 嗯，
0: 它是经过加热之后，它被固化成碳酸钙，我们才能看到水垢。必须得加热。那血能加热吗？
1: 不能
0: 吧。不能吧。血也是水呀。
1: 嗯，
0: 所以说血里的钙它是固定不下来的，你吃了钙片最后随着尿就走了，
1: 又排出去了。
0: 那你去怎么样才能让它去骨头里呀、啊？你必须骨头把它固定住，把它抓住、
1: 嗯、留住，
0: 不能让它在血里水里待着，
1: 对，
0: 它才能被控制到骨头里。这个叫什么？叫螯合，钙的螯合物。什么叫螯合物啊？螯是什么呀？杨迪学文的应该知道啊。
1: 嗯，
0: 大螃蟹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我们骨头上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胶原细胞。
1: 嗯，
0: 哎，这骨胶原呢、啊、就像一个个大螃蟹，它在骨头上啊伸出它的钳子和腿儿，抓住你血中的钙分子离子，
1: 嗯，
0: 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骨头上才会有钙。你老年人的骨头啊，你显微镜一看像蜂窝似的，都漏了。
1: 对，对，
0: 漏掉的是什么？它记住，漏掉的是骨胶原。
1: 哦，
0: 螃蟹没了。
1: 嗯，
0: 螃蟹没了，谁还去抓钙呀？钙也跟着
1: 一起都没了。
0: 这就叫骨质疏松。
1: 嗯，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好的我们老总告诉我们的方法，劳损怎么治？补骨，而骨胶原补充帮你把钙固定，两套方法制成之后，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这老太太呀，三个月之后送了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1: 什么？
0: 锦旗。
1: 哎呦，您是接的太多了吧？
0: 哎，我不喜欢挂锦旗。

0: 我的诊室啊都是摆书的地方，是看病的地方，医术我没有必要用锦旗来展示。
1: 是的，
0: 三个月之后我自己坐飞机来香港。
1: 哎呦，
0: 子女忙儿媳妇也忙，不能陪她，自己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过关，找到我的医院来送锦旗
1: 表达谢意。
0: 哎，送锦旗表达谢意，当时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必须要亲自来给你送这锦旗。
1: 为什么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你终于把我装病磨人这个帽子
1: 摘掉了，
0: 摘掉了。
1: 嗯，
0: 你为我洗了不白之冤。
1: 嗯，
0: 我现在也头也不疼了，也不头晕了，心率也正常了。姑娘、儿子、女婿、儿媳妇、孙子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颈椎病，
1: 嗯，
0: 我是骨质疏松。我的颈椎病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为儿女缝衣服、上班干活养家糊口，劳损累出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说现在我的儿女对我所有的态度啊全变了。哎，所以说现在病好了，老太太也没问题了。她说我们现在全家呀，子女也都要把我当成宝供着了。
1: 嗯，加倍的好。
0: 老太太说我也不需要。我现在能走能撂没问题的，我哪儿都没问题，
1: 生活能自理了。
0: 对，所以说呀，我这帽屋子摘掉了，你等于重给我一个家。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锦旗我一定要亲自送过来。
1: 嗯嗯，
0: 平时啊在做门诊的时候确实看到太多太多的患者呀，可能什么头晕、心脏病、胃病、大小便的问题，实际啊是骨病引起的。
1: 嗯嗯，
0: 骨病治疗起来呀，我告诉大家特别简单，尤其这种劳损退化性的骨病，
1: 嗯，
0: 这个跟扭伤啦，跟我们说各种炎症风湿啊
1: 还不一样。
0: 哎，修复劳损它有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补骨的方法。
1: 补骨，
0: 甚至补完骨胶原你不用补钙，咱正常饮食够了，
1: 摄取的钙是有的啊。
0: 对，所以说骨病的问题呀，现在告诉大家已经是我们老年人生活寿命影响排疾病了。
1: 嗯嗯，
0: 哎，大家记住，因为骨病残疾的人要比因为心脏病中风残疾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视骨病。而在骨病治疗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大家呀处在一个很严重的误区之内。
1: 嗯，
0: 比如我说了颈椎病一问，哎，我颈椎不疼啊。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颈椎病怎么鉴别。后脑勺长头发地方的头痛，这个地方是归颈椎管的，叫枕大神经痛。耳朵后面耳朵的疼痛是归枕小神经管的，也是颈椎的范围。
1: 嗯，
0: 这都是颈椎病的痛。那同时管你全身心跳、呼吸、大小便所有的神经，大脑都要通过颈椎这里控制身体的。而颈椎是神经下传中细的一段，
1: 嗯，
0: 它是一个咽喉要道。所以说当你颈椎出现间盘突出，骨头的曲度改变的时候，心脑全身任何一个脏器血压都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的身上啊，不管是心慌还是血压高还是头痛还是头晕，当你发现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一定要试试补骨疗法，
1: 往这方面想一想啊。
0: 哎，你要试一下它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骨质疏松的问题。那我跟大家讲，骨质疏松不是缺钙，是你留不住钙，没有抓住钙。而骨质疏松的诊断我告诉大家是不需要花钱的
1: 啊。
0: 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体检的时候都超声或者用 X 光去查骨质疏松。大家记住，超声查骨质疏松它的临床复合率是非常低的，这个在香港啊是属于不承认的检查。
1: 嗯，
0: 那你拿来超声的检查结果你跟我说骨质疏松，香港医生啊他不会看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东西啊没有用。那 X 光啊，第一个它有一定的呀临床的意义，但是我跟大家说过 X 光咱做的呀还是越少越好。
1: 嗯，
0: 更主要什么，有更好的方法来鉴别骨质疏松。今天大家也记住这三个骨质疏松的鉴别方法，不用花一分钱，它的诊断复合率，也就是它的准确性， 要比你做任何检查都可靠，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就刚才我说蒿草的事儿，叫疲劳性头痛，就是我们身上的胳膊腿前胸后背这些地方干活之后出现不正常的疲劳性头痛。什么意思啊？为大家举个例子，收拾一个房间，年轻的时候家里啊50平米的地，趴地下用手去抠，用牙刷去刷，现在呢拿个大拖布在那拖地，拖两下就腰酸背痛，同样干活力不从心了。过去呀，我们说了扛50斤大米上3层楼没问题，现在扑5斤的大白菜上1层楼腰酸背痛，这些都属于什么？疲劳性头痛。主要是腰痛、背痛、胳膊痛、腿痛，干点活就痛，什么问题？骨质疏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很多老年人，我说了体检的时候有用都不查，没用的都在查了一大堆。要为什么我特别反对体检？我告诉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要测身高。
1: 测一下身高。
0: 对，大家记住，你现在的身高比你25岁的身高缩短了，如果超过2厘米，就可以确诊你骨质疏松了，你骨胶原不足了，
1: 定性了啊。
0: 哎，就可以定性了。你25岁的时候1米6，你现在1米58，骨胶原
1: 流失了，
0: 你的骨头压缩了。
1: 嗯，
0: 已经有明确的骨质疏松了。而这种骨质疏松已经对你身体开始造成损伤了，2厘米。如果要是缩短超过5厘米，说明什么？年轻的时候1米6，现在不到1米55了。超过了5厘米，我告诉大家，驼背了。驼背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住，会压迫你的气管，压迫你的心脏。所以说，当你身高缩短超过5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胸闷。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心慌。第三个是什么？叫非正常骨折。健康人，骨质正常的人，从1米高的地方掉下来不会发生骨折。但如果你是平地摔跟头，甚至打个喷嚏就骨折了，你是骨质疏松了。这三条，疲劳性头痛、身高缩短、非正常骨折，只要有任何一条就可以确诊骨质疏松，证明你骨胶原已经不足了。
1: 您看哈，我接到不少咱听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啊，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心脏的健康，不论是年轻的子女还是老人家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事儿。有的时候吧，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心脏出现点什么什么样的症状啦，我应该怎么办？我是吃药啊，还是去医院做检查呀？去做检查应该查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啊，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也想今天请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儿详细来说一说哈，心脏的健康相关的检查，您给大家伙儿科普科普。
2: 这个没问题哈。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香港医生做检查，第一个，他就是做的检查必须得有用。
1: 哦，有用的。
2: 对，没用的检查他是不给患者做的。就是你给患者开检查阳性率，比如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应该做什么呀？应该做，CT 去检查。
1: 对。
2: 结果呢，我这个医生呢，我开了1万个 CT， 里边发现了有1000个人里边长东西了。我开出单子的阳性率是10%。
1: 哦，这么个意思啊。
2: 但是呢，你这还有医生呢，就是他开10000个单子里边，才发现1个、2个里边长东西了。那他的阳性率就是1%。
1: 明白了。
2: 也就是什么？他开检查没有目的性，那个实际不客气说开检查，有没有用，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对身体有没有害，对不对？
1: 对。
2: 什么样的检查才是该做的呢？大家记住很明确的，我有几种情况我是绝对不开的。第一个，你诊断很明确了，你是这个病或者是不是这个病，我已经判断明确了，那我就不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你说你找我来，你说我头疼，我怀疑我脑子里长东西了。那我问你，你头疼是不是24小时头疼？
1: 要问诊。
2: 是不是天天都疼？
1: 那
2: 你要告诉我说不是啊，你说我这生点气我就头疼，我玩手机玩多了我就头疼。
1: 这很明确的原因了。
2: 我这头疼。
1: 哎，
2: 就是我这头疼不是天天有的，也不是24小时的。那我就告诉你，你肯定不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1: 对。
2: 因为脑子里长东西会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吗？ 多么简单的道理。

0: 这道理啊，嗯，它得必须得是持续性的。大家想是不是这回事儿？
1: 是的。
0: 那你跟我说，哎呀，真的，我是头疼啊，我这一到天天晚上我就头疼，嗯，我眼眶疼，太阳穴这个地方疼，一到天天下午晚上就开始疼，
1: 特定的时间
0: 早就好了，嗯，那我就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很明确的，我说你去测测视力去，
1: 哎，
0: 也是眼睛的事儿。那你再有人找我头疼。 就是每天一早上起来就头疼，而就在额头这个地方闷闷的疼。嗯，那你去查什么？你做 CT 也可以，你别做脑 CT， 你去做鼻窦的 CT，
1: 那都鼻窦炎嘛。所以说你这样的话，检查阳性率它就高很多。嗯，检查就要少很多。嗯，而且这检查是很有意义的啊。
0: 对对，就是，而且就是说的，我已经明确你是这个病了，我也不做这检查。
1: 嗯，
0: 为什么？哎，你说我这个每次的这心脏啊。
1: 疼痛5分钟，一走路走快了我就疼，哎，休息一会儿它就好，好一会儿再走快了它还疼，那这是典型的劳累性心绞痛啊。嗯，我就跟你治心绞痛就完事儿了呗，我就没有必要再给你去做造影、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2: 对，
1: 这些检查我就不会做了。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3: 哎，
1: 孙老师，
2: 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可能说很多朋友之前走了一些弯路，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药，到您这儿咱发现几句话或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善言善行，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即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 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儿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

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8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

0: 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

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

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

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
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儿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

0: 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背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

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
也是从

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
胃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
还感染

0: 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2: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2: ，FM 一零五六，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9: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0: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2: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9: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双色球的投注方式很多，单是复式胆托。有朋友问了，什么是复式？我们一起来了解双色球的游戏规则。什么是复式投注？复式投注是指所选号码个数超过单式投注的号码个数，所选号码可组合为每一种单式投注方式的多注彩票的投注。复式投注有三种，双色球复式投注分为三种：红色球号码复式、蓝色球号码复式、全复式。具体如下，红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1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1、8+1等。蓝色球号码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6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6+2、6+3等。全复式是指从红色球号码中选择7个号码以上含7个号码，从蓝色球号码中选择2个号码以上含2个号码，组合为多注单式投注号码的投注，如7+2、8+2、8+3等。复式投注金额，了解了复式投注的游戏规则，有些朋友会问了，复式投注的花费是不是都很多呢？费用高不高要看复式投注包含号码的多少。例如双色球6+2蓝球复式只需要4元，7+1红球复式需要14元，7+2全复式需要28元，6+16全蓝复式需要32元。要注意了，如果复式投注包含的号码多，那投注额

0: 就比较高了。特别提醒大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投注方式，量力而行，健康购彩，快乐行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一份微小善意的凝聚，无数善意最终汇成名为彩票公益金的爱心江河，承载着社会的温暖，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实现着温暖精准送达的承诺。彩票公益金是福彩公益属性的核心体现，它主要来自两部分，一是每张彩票销售额中按比例最低不低于20%提取的资金，二是那些没有被领取的幸运及逾期未兑奖的奖金，这笔钱自诞生之初便刻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烙印，是千千万万公众爱心的结晶。如何让公众相信温暖确实送达了呢？答案就是阳光。法规强制要求，所有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都必须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标识，同时从财政部到地方部门都必须定期向社会详细公告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套透明的机制确保了每一份爱心都不被辜负，让福彩的公益之路行稳致远。福彩不仅是幸运的游戏，是伟大的公益事业。这张小小的彩票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铸就大爱，将社会的温暖分毫不差地送达每一个需要它的掌心。在网络环境中，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将非法彩票包装成高返现、易中奖、便捷操作的线上 APP， 以虚假承诺引诱群众充值转账，造成财产损失。面对层层包装的诱惑，广大购彩者请擦亮双眼，认清套路，守住底线，远离非法网络购彩诈骗。常见的网络诈骗手段主要有三个特征：精准引流、设陷阱。骗子会在短视频等流量较大的社交平台发布虚假中奖截图等内容，附上二维码或下载链接，专门瞄准有购彩意愿、追求短期收益的人群，诱导下载非法 APP。话术包装博信任，以算法预测高中奖率等话术营造专业假象，让大家误以为找到了稳赚不赔的购彩渠道，逐渐放下警惕。巧立名目连环骗，初期给予小额返利，制造可信假象，又是加大投入，大额充值后立即以操作失误、解锁费等名目反复索要转账，直到受害者无力支付或醒悟。温馨提醒，识破 APP 购彩诈骗，守住钱袋子。想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网购彩票诈骗，请牢记以下三招。变渠道，坚守合法底线。中国福利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销售彩票，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任何通过网站、APP、小程序等线上购买的彩票，无论宣传多么诱人，都是非法的，切勿轻信。守本心，摒弃侥幸心理。正规彩票开奖过程公开透明，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不存在算法预测稳赚不赔的好事。凡是宣称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的购彩活动都是诈骗。慎操作，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任何高回报、高中奖率的虚假话术，不泄露个人身份证信息、银行卡账号、支付密码等隐私，不向陌生的账户来转账。凡是以账户冻结、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转账的，一律果断拒绝。温馨提醒，线下实体店是唯一合法购彩的渠道，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所有的互联网彩票平台均属于非法购彩渠道，任何以网购彩票为名义的引导都是陷阱，一旦发现被骗，请及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

0: 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9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1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548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9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15、16、20、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9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6、14、29、32、36、39、40、42、43、44、53、56、61、67、68、69、70、73、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武昌的胡女士今年近60岁，已经退休多年。胡女士有个爱好，就是喜欢玩刮刮乐彩票，平时没有事儿的时候就和好几个闺蜜一起来跳跳舞聊聊天，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家福彩站点买一点双色球，再顺便刮上几张刮刮乐。胡女士说，她购买刮刮乐不喜欢当时一买就刮，而是喜欢买回家和老公一起分享。近日她和好闺蜜在福彩站点各自购买了2张幸运88后，独自回到了家中。胡女士先是刮开号码60，接着往下刮，当刮到第12牌时出现了中奖号码60，而所对应的奖金是最高奖88万元。发现中了大奖，胡女士激动地对老公说，你快看，我刮中大奖了。两个人反复确认中了大奖后，胡女士和老公激动得一夜未眠。3月17号上午，胡女士和老公一起现身省福彩中心兑奖处领走了奖金。胡女士笑着说，现在购彩的爱好已经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于未来，胡女士笑着说，购彩是我难得的爱好，以后肯定还会继续玩下去的。恭喜胡女士，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好运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
2: 像小鸟一样，他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
3: 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1: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0: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前不久一位妈妈给我们节目提了一个问题，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4岁，平时老人带得多，不知道是老人教育不到位还是其他原因，反正孩子呢非常任性，饭前要糖吃，不给他就尖叫，到了饭点不准他再看动画片，把电视关了，孩子气得摔了遥控器，跟邻居约好带孩子出去玩，出门前换衣服，孩子呢觉得这件不好看，那件也不好看，半小时过去了还在磨蹭，说他两句孩子立马崩溃大哭。这位妈妈问说，这孩子啊性格怎么这么坏，请我们给支支招。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回答一下这位妈妈的问题。首先啊，不是您家的孩子性格坏，也不是老人教育不到位，而是孩子的大脑这个阶段还没有发育好。科学研究表明，3到5岁的孩子控制情绪的大脑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也就是说他情绪的刹车系统还没有建好，遇到挫折的时候，大脑就会默认用哭闹的方式发出信号。你以为他是在故意使坏，其实是他不会表达。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制止孩子发脾气或者把孩子揍一顿，而是教孩子识别情绪，学会表达。下面这套情绪沟通训练法希望能够帮助你把任性的小孩变得通情达理。首先第一步，制造冷静空间，1对1处理加情绪接纳。当孩子大发脾气的时候，作为家长要立刻把孩子带到安静无人干扰的一个空间，比如说孩子在家发脾气，哎，你可以把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关上门，1对1的陪伴，避免其他家庭成员干涉。家长要记住3不原则，不说教，不打骂，不离开。为啥说不说教？因为孩子这个时候情绪很激动，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任何道理。不打骂，孩子做错了事情，家长不打不骂，而是用行动告诉孩子，你虽然做错了事情，但是我不会因为你做错了事儿就不爱你。这能够给孩子安全感，有助于孩子平复情绪。第三是不离开，家长呢要记得始终陪在孩子身边，轻轻地拍孩子，帮他擦眼泪，等他安静下来，这就是用肢体语言在告诉他，你的脾气再大我都能接受，没关系，我不会丢下你不管。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步，制造冷静空间。第二步，引导孩子表达，让他从哭的状态变为说的状态。家长可以等到孩子情绪平复之后跟孩子进行对话，你可以问问孩子，你那么想看动画片，是到大结局了吗？或者你告诉妈妈，马上大结局了，你想知道好人最后被救上来没有？也许妈妈就不会关电视了。 咱们可以想想以后怎么安排看动画片更好。这里要记得用共情加鼓励加引导的方式，而不是妥协。家长要教孩子用沟通来替代发脾气，用协商替代冲动。那第三步呢，就是采用3:1正向反馈法，让孩子明白发脾气没用，说出来才有用。什么叫3:1正向反馈法呢？也就是孩子每成功的用沟通的方式表达3次需求，那家长最好是满足孩子1次作为奖励。比如说，你可以告诉孩子，今天你没有发脾气，而是告诉妈妈想多看一集动画片，妈妈很高兴你能这么做，所以今天答应你多看一集。那通过正向反馈，让孩子明白想达到目的，哭闹发脾气没有用，只有把要求说出来才有用。要记得3:1正向反馈法，最少要坚持21天。好，这是我们说的3步情绪沟通训练法。再来重复一下，第1步制造冷静空间，第2步引导孩子表达，第3步采用3:1正向反馈法。如果家长能够按照这3步来执行，那么你眼中的任性孩子就会慢慢地发生变化，在遇到不满的事情时，他就不会乱发脾气或者崩溃到大哭，而是会尽量地冷静下来，提出要求，希望被家长奖励。长此以往，他的自我管理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传，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听的是河南省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岳艳平分享的家庭教育父母应该具有的养育状态。
4: 大家好，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岳艳平。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家庭教育父母应该具有的养育状态。在教育上，方法的力量是有限的，家长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真正欠缺的是什么呢？真正欠缺的不是方法，是状态，是父母的教育养育状态。现在有很多母亲的理性让我觉得比较可怕，在谈及孩子的时候缺乏情感的支撑，缺乏情感的基础。母亲的这一种理性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很可怕的。父亲和教育是有距离的，有距离不可怕，但父亲要表明在家庭教育这个空间里的位置，要表达清楚在家里对孩子的精神导向是什么。下面从六个方面来说明。一，教育的最佳状态在于一个养字，家庭教育重在养而不在教。现在孩子学习上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心力的不足，心里面对学习热情不足。养鱼重在养水，养树重在养根，那养人就重在养心。如果一个孩子的心在家里面得不到养护，得不到有效的滋养，天赋的聪明就没有基础，智商再高，没有恰当的相应的心态支撑，天赋很难发挥。我们先不讲孩子的心如何，先看看养孩子的人的心，也就是父母的心适不适合养孩子，或者如何达到养孩子的状态，如何点燃孩子内心的学习热情。点燃需要一定的温度，需要一定的状态才能点燃。如果家长的心是冷漠麻木，或者是焦虑不安的，我们很难去点燃孩子学习的热情。面对孩子不管出现任何状态，保证情绪的平和，这是你对孩子最伟大的教育。第二，正确解读父母这两个字的意义。父亲必须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一种品质，那就是风度。父亲拿什么去教育孩子？就是用自己的风度。在什么时候表现风度？尤其在遇到逆境，遇到自己接受不了的人，遇到别人犯错误的时候，父亲如何表现风度，这是带给孩子内心的一种力量，也是带给孩子的一个空间。母亲的母包含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这是我们生命角色里面必须解读的内涵。第一个字就是虚，很多妈妈很实在，看孩子的时候一眼都能看出来三个问题，而且还忍不住的很快就要指出来，这不是母亲的内涵。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都不要动。为什么不要动？

就是这个虚育没做好，不能够虚下来的母亲不能够给孩子的情绪提供一个空间，孩子的情绪就在妈妈的情绪里面包围着。第二个字就是弱，母亲在孩子面前学会示弱，强势妈妈的孩子很难自信，孩子的自信会在这种状态里面一点点一点点的削弱。能够在孩子面前示弱的母亲，孩子的内心必然自信而坚强。你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自信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才能实现对孩子的托举。凡是站在孩子心口上说话的家长，实际上是在压制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第三个字就是柔，一个母亲真正的力量是教育的力量，在于面对孩子成长的过程如何做到一个柔和。越柔和的母亲，她在孩子面前的指挥能力越强。凡是扯着嗓子整天对孩子嚷嚷对孩子叫喊的母亲，会慢慢失去在孩子中的这种引导能力。三，家长的心态第一放在哪儿？家长的心态第一放在哪儿？我们如何去把他的心态养好？别急着报班儿，别急着找家教，别急着找一些方法层面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家庭教育重在养而非在教。今天要解读的是这两个字，一个是心，一个是情。无心无意是家庭教育的特点，有情有理是家庭教育有效实施必须遵守的原则。教务定法，对待不同家庭的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有情有理，情在理的前面。现在家庭教育的现状是什么呢？有情无理，爱孩子的时候爱得没边儿，关心孩子的时候连孩子的袜子都要给他穿给他洗，说爱孩子的时候爱到早晨起床的时候在旁边喊，甚至帮孩子穿衣服，这叫爱吗？这个情已经失去了教育的价值。另一个现状是有理无情，尤其是家长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没有感情铺垫。任何层面的教育，首先是要给被教育者传达教育者本身的真实的内在情感，感情做足了，做足到我们的孩子渴望到问我们要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把道理点出来。情感交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孩子就会说，妈妈那我该怎么办呢？爸爸那我该怎么做呢？这个时候一个小道理过去，才有可能实现带给孩子的一种引导能力。第四，家长内心焦虑与浮躁比孩子有学习问题更可怕。孩子学习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导致孩子内心不安的背后的这些干扰源，这些基础层面支撑乱了，那更可怕。如何实现家长的情绪自控，也就是孩子稍微出现一个问题，你先不急不躁，你先平静下来，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再去面对孩子的问题。如何实现情绪的自我调控和管理，这是对家长提出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只有平静的内心，才有可能沉淀和吸收教育的理性思考。只有我们家长的内心平静下来，我们对孩子教育的点才会变得清晰，才能把教育者对教育的理性思考沉淀到内心里面，沉淀为自己的一种状态。否则教育的思考就像水过地平师一样，从每个人的心里悄悄流过。效果在哪里？在于你能否做到对教育思考的沉淀，沉淀到你的内心，内化为你的一种状态。如果没有这一过程，你听任何报告都是无效的。没有沉淀的消化，就没有实施教育的资本，也就是没有沉淀的过程，我们就不可能拿着教育专家的东西在自己家庭里面去实现。第五，家庭教育的空间一定要留给孩子。家庭教育要做到清晰，应该下功夫做的事是在两头，一头是父亲，一头是母亲。中间这一段，任何孩子的成长都是在蜿蜒曲折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个空间要留给孩子。

0: 管它，就像一幅画里面的留白。一流的家长靠放，不懂教育的家长靠管。管孩子是100%的失败，放孩子有50%的成功。天天抓着孩子不放的家庭是跳到错误的空间里来了。这个空间应该是每个孩子自己独立完成的，但是很多家长参与到这个空间里，盯着不放，拔不出来，不让他管不行，不让他管他就没有别的事情做了。所以家长朋友们要给自己找事儿，让自己忙活起来。那有的家长说，你不让我管，我就放了不管了吗？让你放不是不管，让你站到你的角色里面，对孩子的情绪做养护，而不是对孩子的行为层面的东西过多的参与，过多的控制。过多的参与等于我们不知不觉兢兢业业在犯错误。第六，家长的教育能量释放出来，足以点燃孩子学习的热情。当一个人对学习失去热情之后，再好的智商也谈不上很好的发挥。有的家长说，孩子表现不好，不好好学习。在我们这儿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找到答案。求人不如求自己，求己不如求学问。中国的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内饰，也就是内观，尤其是儒家文化。大学里面曾讲正心，然后诚意。正谁的心？当然是家长的心，然后再正孩子的心。其实是气质决定了孩子的学习差异。孩子的气质就是父母状态慢慢内化给他们的一种气质，就像我们的职业习惯一样。如果一个家长的内心永远是冷漠浮躁的状态，任何教育思想在他的心里面落下去，就像乒乓球一样弹回来了。孩子也一样，父母的情绪孕育着孩子学习的情绪与气质。启动家庭教育的能量，首先要启动家长和孩子内心流通的天然情感。我们父母和孩子之间情绪和情感的力量要达到质的程度，质就是热，热到能够烧烤孩子内心的程度。拿什么去塑造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气质？就是拿我们父母恰当的情。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孩子才能上的表现，而是情的不足，意的模糊。家长是孩子情和意最大的启蒙者，如果你们这一块的启蒙力量失去了，对孩子才能上的表现肯定是一个遗憾。第七，家庭教育应该站到文化和哲学的空间去审视。家庭教育是真情的回归和文化的守望与传承，家庭教育不能再站到方法和技术层面来折腾了，应该站到文化和哲学的空间去审视。所有的父母都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不同家庭文化培养出来的孩子的气质都是有差异的。文化是教育的旗帜，教育做到最高点就是文化。文而化之，不用说话，孩子内心就被我们感化了，同时产生另外一种生命力。家长自身对教育素质的修养和提升，仅仅是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开始。像00后、10后的孩子内心的逻辑和我们成人之间内心遵守的逻辑思维是不一样的，是有冲突的。但是他们的这种逻辑未必是不好的，需要我们去开发、面对、指导。我们要反问的是，我们的家庭教育储备够不够？我们的家庭教育能量够不够？我们的家庭教育修养够不够？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小雪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花朵在冰雪中绽放。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总是很累，你现在不累，以后会更累。很多时候不经意知道一些事情之后，表面装得无所谓。

用微笑去掩饰，其实心里比什么都疼。原来只要我们不出现不打扰，你过得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好。当你做对的时候，没有人会记得；当你做错的时候，连呼吸都是错的。有些事儿想多了头疼，想通了心疼。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311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1: 我那个有这么个问题，我是二婚嘛，然后结婚2个多月，我就发现我的丈夫和前女友还联系。
0: 嗯。
1: 完了，我就要求他，我说以后你俩最好别联系了，因为你现在有妻子，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要求他，他答应我了以后，我又发现他和他联系，
0: 嗯，
1: 然后前两天就硬求强求的，我必须要拉黑，
0: 嗯，
1: 我就想问你，我这要求过分吗？
0: 不过分。
1: 啊，不过分啊，
0: 嗯，
1: 对，嗯，不过分，我这话能得安慰了。再一个，我想尊敬你啊，这个老师，
0: 嗯，
1: 就是别人都在别人眼里嘛。我欢乐可幸福了，但是我没有那种感觉。
0: 嗯。
1: 为啥？是我心里出毛病了？
0: 嗯。对，是这样的。
1: 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你说的对。
1: 我心里出毛病了。
0: 嗯。
1: 怎么说？
0: 怎么说哈？好了，我问问你啊，你今年多大了？
1: 57。
0: 57岁哈。
1: 对。
0: 你是离婚的，是丧偶的？
1: 离婚的。
0: 什么时候离婚的？
1: 我20年前。
0: 20年前因为啥离婚？
1: 因为感情不和，家人暴力。
0: 哦，然后是，你现在退休了是吧？有退休金吗？
1: 有。
0: 有孩子吗？你
1: 有孩子？什么才
0: 孩子多大了？
1: 31。
0: 你离婚的时候孩子归谁了？
1: 归我了。
0: 哦，是你把孩子抚养大的对吗？
1: 对对，
0: 嗯，现在你身体情况怎么样？
1: 身体状况不好。
0: 怎么不好了？
1: 脑萎缩，完了还有那个抑郁症。
0: 哦，所以我听你说话的感觉就不对。
1: 对对，我的嗯。
0: 啊，你现在这个丈夫，你跟他登记了，嗯，对吧？
1: 对对。
0: 你认识多久之后登记的？
1: 认识半年吧。
0: 半年。你既然都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为啥到这个年龄认识半年就登记了呢？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去考察一下他呢？
1: 我通过别人介绍的，我相信他，就是
0: 别人给你介绍，那只能说让你相识，对吧？就像说我请你吃饭一样啊，我说这道菜好吃，你吃了他不一定认为好吃。
1: 是的。
0: 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感受，每个人也有每个人自己的标准，是吧？你说人家亿万富翁，人家买个房子啊，买个车，花了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人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受得了吗？我受得了吗？
1: 嗯，是的，
0: 对不对？跟别人介绍的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也是你自己的标准。情感和婚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裁判。一个人放在这儿，你说好就是好，你说合适就是不合，就是合适。那你认为不好，别人认为好有用吗？即使你丈夫和你结婚了，和你登记了，他和他前女友联系，这事儿不犯法。啊，然后呢，咱们说啊，你只能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情感，让他觉得他和前女友联系没啥意思，这是唯一的一个途径。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你的婚姻还是会受到二次伤害。
1: 嗯。
0: 啊，我不看好你们俩的未来，这是其一啊。其二。你说你对生活失去了这种幸福的感觉，失去了这种快乐的感觉，那么这个事儿呢，完全是一个人自我的一种修为。你比如说有个人啊，人家天天干活干12个小时，一个月就挣1500，哎，人家每回家累一身臭汗啊，人家洗澡或者不洗澡啊，吃两个馒头啊，炒个白菜片，喝2两小酒，人家呼呼就睡了。人家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挺好的，就是挺好的。你一天挣800万是吧？你自己觉得不乐呵，所以幸福与不幸福和外部条件没关，和你自己的修为，和你对这个世界，和你对幸福的认知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呢，这么跟你说，你一双胞胎，你应该把你所有的事情跟两个孩子说，然后跟他能过就过，不能过千万别再去勉强，因为现在你很脆弱。如果你这么跟他撑下去的话，
1: 对对
0: 他 继续伤害你，或者你每天都生活在猜疑当中，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当中，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婚姻。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啊，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哎，
1: 嗯，
0: 来人叫尾号为853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杨叔叔。
0: 你好。
2: 就是我想跟你说一些事儿，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啊，你说怎么了？
2: 就是我妈跟一个亲妈，那个我还有一个4岁的弟弟。
0: 嗯嗯。
2: 我妈跟我亲妈生下了我跟我那个4岁弟弟，然后因为第一个亲妈出轨，然后离婚了。
0: 嗯。
2: 然后我妈又找了第二个后爹，然后因为家暴，送了急救120急救，然后送到医院。
0: 给谁急救？
2: 我妈。
0: 啊。
2: 被那个男的打了，然后120急救送到医院。
0: 嗯嗯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这个应该是这是去年的事儿。
0: 哦哦哦。
2: 然后那个我妈现在又找了一个男朋友，她。那个男方也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也是3-4岁左右那么大。
0: 嗯。
2: 然后，那个我妈就跟这男的现在就同居了。
0: 嗯。
2: 然后他抛下我跟4岁的弟弟，还有我姥就不管了。我家还有一个房子，我姥爷住在那个房子。
0: 你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2: 我现在我弟在那屋睡着了，然后我跟我姥姥那个睡觉。
0: 哦。
2: 我害怕。
0: 害怕呀。
2: 嗯。我就不知道我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心态非常乱。
0: 你现在啊，要唯一的选择是坚强。
2: 我坚强不起来。
0: 我跟你说啊。你说你除了选择坚强之外，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2: 没有了，但是我坚强不起来。
0: 慢慢的学会坚强。
2: 我妈总是抛弃，我妈就说她不可能跟这个男人结婚，因为这再加在一起3个孩子了，经济支撑不了。
0: 嗯。
2: 就我妈不结婚，完之后也不出个钱，她。我爸跟男方谁都没请过谁，
0: 嗯，
2: 他是这么说的。
0: 现在你姥姥怎么说呀、啊？
2: 我姥说他现在都已经气的都没心思管这个了，他怕他这个心脏病突然犯了。
0: 其实，你还有个姥姥呢，是吧？
2: 嗯，
0: 有些孩
2: 子姥爷。
0: 对呀，还有姥爷呢。有些孩子可能姥姥姥爷都没有了。
2: 没有，那个男方他也不太好，就是他有一个女儿，就他的一个女儿住在一个房子里头。
0: 咱们不去管这些事儿啊，
2: 嗯，
0: 我们去管这些事儿没有任何的作用，你说对不对啊？现在就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啊。
2: 大半夜10点多，我妈跑出去，
0: 不去管他了。现在你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大

0: 孩子了。我相信你会很坚强，因为还有弟弟，还有姥姥，还有姥爷，对吧？
1: 其实我本来是挺坚强，但是因为我找那个后爹给我妈打成那样，我心里阴影太大了。
0: 嗯，那这事儿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1: 我是因为什么心里阴影大的呢？就是他打我妈那事儿还不算什么，就是他就说，你看他还给我挠了呢。那男方就说，然后我就说，那你活该。而他还要过来打我来，幸好我姥爷站出来了，要不他就真动手打我了。
0: 现在跟姥姥姥爷还有弟弟好好的去生活好吗？
1: 嗯，我现在应该保持一个什么心态呢？那我妈的事儿我还要不要管？
0: 不管，什么都不管啊，一点都不管。
1: 嗯，就是平时我妈要带我出去玩啥的，她都得先问问那个男方要不要去，她说不去了，这她才勉强带我玩。她说要去，那咱们就立刻就走。
0: 其实孩子，你没发现吗？很多东西我们都能够去选择，是吧？但是父母我们选择不了。
1: 对，我老都说你憋那气干啥呀？你也管不了。
0: 是啊，你想想，那他自己的女儿他都这么说了，你还去较这个真儿干什么呢？
1: 是，但是我妈像上回似的被骗了10多万，还被打了。我怕我妈像上回似的。
0: 这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孩子，他是成年人，你是孩子，你做好你该做的事儿啊。
1: 嗯，
0: 好吧。我特别看好你，小家伙，你不要过早的参与到大人的很多事情里边。大人的很多事情是现在的你所理解不了的，就像说你12岁，你应该是上6年级。
1: 五年级
0: 是吧？我现在要是给你讲高中的数学，恐怕你听不懂，是不是？
1: 嗯。
0: 啊，我跟你讲代数，你能懂吗？
1: 懂不了。
0: 对呀，我跟你讲微积分你就更不懂了，是不是孩子？但是等到你上高中了，你上大学了，你肯定会懂啊，对不对？
1: 对。
0: 现在那些比如微积分的书啊，你会去看吗？你不会看，是吧？因为你看不懂。大人的很多事情可能在我们看来我们不能够去理解，但是等你长大了也许你就理解了。
1: 嗯，
0: 是不是？生活呀，别去比较。
1: 嗯，
0: 现在你还有姥姥还有姥爷，我相信姥姥和姥爷应该对你特别好。
1: 对，是对我特别好，就把我捧在手里怕掉，还在嘴里谈话似的。
0: 嗯，而且你还有一个弟弟，小家伙，小弟弟也看着你呢，是不是？
1: 4左右。
0: 啊，咱得有一个哥哥的样啊，弟弟好多东西都跟你学呢。其实孩子，你比如说你用心去观察啊，比如说哪天哎你乐乐呵呵的，哎你小弟弟就活泼了很多，可能你不乐呵，你小弟都不一定敢说话，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我妈就跟那个男方处，但是他也不结婚。
0: 你把你妈的事先放下好吗？不要再去谈他了，现在谈的是你们这四口人。
1: 好。
0: 嗯。
1: 就是我就是应该坚强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嗯，好吧，小家伙啊。
1: 好，谢谢小家伙。
0: 再见，哎。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电这位号为24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
0: 你好，
2: 笑江吗？
0: 哎，我是笑江，你好。
2: 哎，我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说的那个，我今年65岁，
0: 嗯，
2: 我老伴儿吧，他64岁，我们俩说就是在上个月出去旅游去了，讲大黄果树，到黄果树门口，我老头就是突发心梗，就是没抢救过来，就走了，
0: 嗯，
2: 完然后呢。

1: 我们在之前吧，我们五口人吧，儿子、三口人，孙女、儿媳妇生三个人在一起住。我那个老头在一起住，这回老头一走了吧，儿子就不放心我，就说让我去他那住。我就这个问题非常，就是纠结。一个是我离不开这个房子，就是老觉得老头还在着的，我离不开；二一个就是我去了，我想。 就是孩子，我孙女念一年级，就是我去了还怕影响人家儿媳妇，一个就是在教育方面的帮着孩子一方面的，还小嘛，我一去了吧，我以前就是老头活着，我要说去，他也是挺省的，你就是还小嘛，就觉得我去了挺有仗着的，妈妈一管着的吧，就找奶奶，我还怕耽误孩子的学习，这是一个。还有我们嘛处的特别好，我跟我儿媳妇吧，就儿媳妇和儿媳妇混淆，我儿媳妇也挺孝心，我儿子也挺孝心，他们都是女孩，工作也都挺好的。完了吧，我就怕吧，就是我再进去以后吧，我怕再以后有点啥摩擦和儿媳妇，但是有点啥矛盾，那样就不好了。但是儿子呢，就是。
0: 我要自己住，他就特别不放心。完了就让我去住，但是我就这个事儿特别纠结，我就想问问肖姐，我真没有办法，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就是这个事儿。
2: 我问你两个问题啊。
1: 嗯。
2: 你儿媳妇有没有跟你说过让你去？
1: 儿媳妇没说不让我去，儿媳妇吧，就是这么说吧，我儿媳妇
2: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别绕圈。你儿媳妇有没有请你去他们家？
1: 我儿媳妇没请我上他们家，
2: 没跟你单独说过啊。
1: 没有，
2: 但是什么？
1: 但是儿子让我去，完他也跟我说了，在儿子说完，他说妈，你就过去吧。这么说。
2: 嗯。第二个我要问你啊，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你自己在这过得咋样？
1: 我的表妹在陪着我，就在我身边。
2: 哦。
1: 嗯。
2: 你儿子家现在房子多大？
1: 128，34。
2: 啊，就是有你的房间呗。
1: 要去有啊，他三室有我的房间。
2: 你们两家离得多远？
1: 我在那个骨科医院这个乐购这个东海明珠，不知道了，
2: 知道了。
1: 我这房子就是
2: 你离你儿子家多远？
1: 我还坐车啊，他在民航。
2: 他在民航住不到，刚从城里知道吧，老师？你就说多远就得了，你别跟我知不知道，不能这么聊天啊。
1: 嗯，能多远呢？就是我看看啊，能坐6站地吧。
2: 啊，我知道了，大体情况我就知道了就可以了啊。
1: 好的，
2: 嗯，我建议你啊，现在去儿子家住一段时间，不搬家。
1: 嗯，
2: 不搬家。
1: 嗯，
2: 啊，现在你表妹在这陪你呢，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对的，你表妹也有自己的家庭，换一句话说，你自己在这住，你不一定住得了，啊，你就上儿子家去待一段时间，简单的拿几件衣服，拿几件洗漱用品就得了，
1: 嗯，
2: 啊，然后比如说你住两周也好，是两个月也好，你愿意回来你再回来，
1: 嗯，
2: 一个呢是感受一下，说跟他们在一块生活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2: 啊，另外一个呢也换换环境，你不能让你表妹总在这陪你，那不行。 嗯，对，是不是？所以你就去，也别说跟你归伙了，或者说就跟你在一块住了，是吧？
1: 嗯。
2: 然后呢，我要提醒你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个房子啊，
1: 嗯，
2: 我劝你啊，
1: 嗯，
2: 以后有机会就把它处理了。
1: 嗯。
2: 你内心没这么强大。
1: 嗯。
2: 就比如说你把这房子处理了，然后呢，你到你儿子附近，比如一个小区，你再买一个房子。
1: 啊，跟他们可以不
2: 在一个楼，但是走路，比如2分钟、3分钟得最好。嗯，这样比较好。嗯，你顾虑的那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应该想的，但也不是说一定都会发生的。
1: 对对对，
2: 慢慢来去品嘛。比如说你在那住2周，发现有这个苗头了，咱就撤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哎，所以你。 现在这种情况肯定不行，然后就到儿子家住几天啊，然后也别说去，也别说不去，然后感受一下，看看你在那儿你习不习惯，儿媳妇习不习惯，孩子习不习惯啊？
1: 嗯嗯嗯
2: 嗯，你说。
0: 这个房子啊，确实是寄托着你曾经的过去和你的一份情感。
1: 哎，对。
0: 但是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刚才说你内心没这么强大，如果你强大的话，什么叫强大？强大，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跟老伴住过的房子，我在这里边住，老伴现在走了，我在这里边住，我会很踏实，会很快乐。那你就在这住。
1: 那
0: 内心不够强大呢，可能看到啥都想起老伴儿，然后就想哭，这就叫不强大。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赶紧说长痛不如短痛，我把这些东西处理了，我以后进入新的一种生活状态还行。
1: 好，
0: 您明白我这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
0: 那你就尝试着按我说的方法试一试啊。
1: 好，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再见。
1: 哎，谢谢。
0: 来迎接尾号为008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娟老师。
0: 你好。
2: 哎，那个，我现在吧，我是一个大四的学生。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我那个未来工作的事儿，就是现在有些迷茫。
0: 嗯，您说。
2: 啊，就是我现在吧，我那个在大学学的是景观设计这个专业。
0: 嗯。
2: 然后我毕业以后就是应聘了一个是规模比较大的景观公司。
0: 你毕业了吗？
2: 还没有，明年6月份嘛。
0: 嗯。
2: 就是现在是大四实习期。
0: 嗯，
2: 然后吧，这个景观公司就是给的薪资待遇吧，就是一天就给个饭补。
0: 嗯，
2: 然后我那个通过校招吧，就是那个招聘了一个就是做房地产的，就是然后让我进去吧，就是心理落差挺大的，给我整那个售楼处卖楼去了。
0: 嗯，
2: 然后就是我父母吧，就是说这个卖楼这个事儿，说是有今天没明天的那种。
0: 嗯。
2: 然后他俩建议我还是说去考那个事业单位。
0: 嗯，
2: 就是我现在挺迷茫的。
0: 考事业单位？
2: 就是考公务员或者是去竞聘国企啊什么的。
0: 第一个，公务员你能考得上吗？第二，国企天天有招聘吗？如果说你考不上公务员的话，然后国企没有招聘的话，你又怎么办呢？
2: 对，我所以说我就是那个方面我没有说太看好，那个不敢保证。
0: 不是你没看好吧？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好像有点过于遥远吧。首先说，你公务员考还是不考？
2: 我父母就是他俩潜力建议我，就是说让我考试试，他俩是这么个意思
0: 啊。试试可以啊，老百姓的话说，搂草打兔子，怎么都行。
2: 对对。
0: 但是这种事情，我个人觉得哈。以你好像考起来挺费劲，因为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你压根儿就没准备，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因为即使是准备了，考公务员的难度我觉得一点儿都不亚于考研究生，
2: 对，
0: 某种程度上比那个还难，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呢你可以去考，但问题是你考不上你怎么办，对吧？那么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得先有一份工作，你要知道我们这份工作是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完成我们从学生到一个工作者到一个职场人的一个转变。
2: 对
0: 对，一个学生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理念，很多东西它和工作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你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我觉得你要能自己养活自己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要为你以后想做的事情来打一个基础。当然我说的这一二三都不是绝对的，比如说这个单位挺好的，挺正规的，他给我们3个月实习期，这3个月呢可能一个月就给我几百块钱，那我养活不了自己啊，这个时候父母暂时的资助我们一下没有问题，是吧？我说为以后的事业打基础，那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也不知道以后究竟想干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
2: 对，
0: 所以现在对就是很迷茫的一个阶段。有的时候迷茫需要的不是你去想象，需要的你是实实在在的选择一条路往前走。其实不管这条路是往左还是往右，条条大路通罗马。
2: 就是我这个毕业学校，我是沈阳理工毕业的。
0: 嗯，
2: 就是现在在沈阳理工，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吧，通过校招有的说去华为呀。
0: 嗯，
2: 或者是去那些什么东北制药，或者是这种银行啊，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身边人吧都那么优秀，对我来说就是挺急的。就是说白了，
0: 这个
2: 我原来没有这种心态。
0: 嗯，这个不怕，因为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说明第一个， 你想。

0: 进步，第二个你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否则你不会认为别人优秀，这个不怕。他今天优秀不代表明天还优秀，我们今天不如他优秀不代表明天我们还不如他优秀，所以我们说起来挺绕的，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往前走就是了，我们在实践当中去学没有问题，我挺看好你的。
1: 那你说肖强老师，你说现在说现在学生，我不知道说是暂时说为了钱去怎么样，就那个售楼处给的挺多，一个月能挣个10000块钱吧。
0: 最不要因为钱去选择工作，这个时候你刚毕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兴趣和爱好，你也可以选择企业比较大比较正规都可以，但就不要看钱，因为你刚毕业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给你经济方面的压力。
1: 那你说，
0: 但是我多说一句啊，售楼处的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能培养你和人的这种接触和交往的能力。
1: 对，这是确实，我也考虑这一点，要不我也不能说我去谈那个上班那个。
0: 你再记住了，售楼处的钱给的多，但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能挣来的，你得有业绩。
1: 对，对，
0: 对吧？
1: 我就说那个，我就怕说对于以后来说，一旦说26、27这公司一旦黄了，我就怕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没有个，对，就是又奔波一，就是那种说白了就像奔波一生似的，
0: 这个是必然的，小伙子。为什么呢？因为售楼处卖的是楼房，他早晚有卖煤的那一天，他这个开发楼盘的房地产商他也不可能永远去开发楼盘，这一定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如果你认为说我先去那儿尝试一两年或者去锻炼一两年没有问题，我觉得作为你来说啊，如果你想考公务员开始准备，有其他的什么国企啊或者说什么事业单位招聘的，你也可以去考啊，也可以去准备，是吧？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的，你该去工作工作。另外我还要提示你一点啊，别太能专业对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就算了。
1: 就是我吧，在学校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因为入党啊，说还是说获得辽宁省那些比赛的奖都得过，所以说、那个、
0: 这些东西只能证明你上学的时候很优秀，但是对于你参加工作、选择工作，对于用人单位选择你作用不大。
1: 但是就是都说白了，就像我现在对口这专业，就是那个最大的景观公司，他要我吧，就是说看好这一点，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
0: 你说这个专业怎么的？就这个公司怎么的？开始不给你钱呢？不给你工资、
1: 就是、说就每天就是给你12块钱饭补。
0: 多长时间为期限呢？
1: 1个月到2个月，说看你表现好就可以转正。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就是说别考虑经济方面的、
0: 对，
1: 我之前就感觉这个方面给的太少了。
0: 这个很正常。
1: 就是说白了，现在跟同学一比呀、人家4、5千、5、6千的，
0: 不要去比啊，
1: 100块钱，
0: 不要去比，比那个没有意义啊。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来啊，但是前提是这个单位一定要足够正规啊。好吧，
1: 这个肯定保证的。
0: 那行，那去做吧，没问题啊。聊到这儿，再见。
1: 那行，谢谢您，肖。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480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强老师。
0: 你好。
2: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我们聊聊。
2: 咱家那孩子吧，今年读小学2年级。然后他吧就英语特别不好，完事这身边那些同学吧都上补习班去补习去了，我上周六吧也带他去了，完我就感觉吧他那补习班的老师，就是那个音标，咱家孩子现在还没开始学呢，从一年级开始学，就是一年级第一社的英语就开始都不上学，开始学音标，我感觉这个音标吧孩子学起来也挺，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去上补习班去。

0: 给他去补这个课去。
1: 你这个应该问他的英语老师。
0: 啊，得去问英语老师啊。
1: 对。
0: 啊，他现在就学的不好，同学们都在补，完了家长说的，人家补咱就跟着补，我就现在也农村的也没有什么文化，万一整的挺忙的也不知道英语。
1: 你知道什么叫音标吗？
0: 不知道，我农村的也没
1: 有文化。那你怎么整出来音标这个词儿呢？
0: 我们去那个补习班那个老师给讲的。
1: 讲什么了？
0: 就讲那个讲音标，就从一垒开始就让小孩学音标，那些小孩好几十个小孩全在学音标，还让那个家长跟他学，我也不会，完我也挺苦恼的，我说人家家长会，完我也不会，完也撵不上趟，也不会，完就自己没有文化，完就弄得今天挺闹的。
1: 你的孩子在哪儿上学啊？
0: 在我们那个农村，我们的镇上。
1: 在镇上。
0: 嗯。
1: 那大家应该是你的这个。其他同学的家长应该水平跟你也差不了太多呀。
0: 嗯，他们也学的可吃力了，就相当费劲了，一天说不好听话，脑里不寻别，就寻这两个音标，还整不明白，也不会。
1: 太难为你做家长的了。
0: 我今年都40多岁了，完事小孩才9岁，完就本来就啥也就不会。
1: 你几个孩子啊？
0: 两个，大的读大学。
1: 那大的孩子怎么说呀？说他这个，说他这个是弟弟还是妹妹？
0: 他说他小的时候，我大的孩子就从小到大到高中一堂课都没补过。
1: 嗯。
0: 他前两天回来完，他说妈妈补没有用，他说这小孩要学下学，不学给他补也没有用。完我说那你说咋整？完他还不会，这小的学习没有大的学的好，他也不会。
1: 那都是你这样的孩子，你觉得差距在哪儿？
0: 他俩差距相当大了，大的性格就像他爸爸，就比较稳重，然后学习也挺好学的。
1: 嗯，
0: 这小子就特别淘气，也不认真学。
1: 那为啥大的好，你是小的就淘气呢？
0: 小的是小子，那我也不知道，反正小子他也不听话。
1: 是你们第二个孩子，你们对他进比第一个孩子要娇惯多了。
0: 好像是我，反正我不怎么惯，我一天也管他，我管他我就感觉这没文化呀。小小老师，这教孩子实在是就是太费劲了，自己整的也挺迷茫的，一天不知道怎么教他。他9岁，我40多岁，完就跟社会还不同，可费劲，没有文化就是特别吃力。
1: 现在你学还赶趟吗？我觉得不赶趟。
0: 是啊，40多岁了还学啥？哎
1: 这个该给孩子补课呢，我觉得啊，你要想让孩子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补课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做父母的没有必要说这个再跟孩子一起学了。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做到了，至于他是成葫芦瘪葫芦，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了。你也用不着太过于上火。其实呢，你的孩子到现在为止英语也没有入门啊。我另外呢，我再告诉你啊，其实有可能等你的这个孩子他高考的时候，甚至中考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英语都不考了。所以呢，更重要的是，我个人觉得把孩子的基础课要抓好，一个是数学，一个是语文。
0: 那两科都行了。
1: 嗯，至于英语啊，你就赶着往前走吧。嗯，好吧。
0: 别说我心都敞亮多了，小江老师，我天天我都自责呀，这啥也不会。
1: 有啥可自责的？没有一个父母是教师，是这个全才，什么都行，什么都会。你这父母又能给孩子挣大钱啊？你父母呢？又是所有的知识又都会啊，琴棋书画都通啊，还能有时间陪孩子？那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你就赶上那个年代了，也是那样的一个家庭出身，这个怪不得别人啊。所以当父母的别过于忧虑啊，顺其自然往前走，好吗？
0: 行，那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嗯、
1: 来吧，迎接尾号为082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嗯。
1: 你好，
2: 夏阳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有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我要咨询你一下。
1: 您说。
2: 我吧，我们家孩子吧，他在南方。
1: 嗯。
2: 他3、4年前吧，他怀孕有孩子了。完了，那当时呢，他要流产，保胎嘛，完了就让我们过去了。我们是东北的，就让我们过去呢。他爸呢，还脑出血后遗症。
1: 嗯，
2: 我们坐火车强妈就到他们家了。
1: 嗯，
2: 完了帮他就是保胎，完了接着再生孩子、看孩子。
1: 嗯，
2: 看的当中呢，这个孩子呢 一岁呢，他。

0: 说话的，说一说，说了能有两个月呀、啊，突然间就不说了，突然间他不说话，他一不说话了，完了就很长时间，到现在吧，基本上三岁半了快，他也不说，我就用这个不说话呀，他们就跟我记上仇了，就因为我给他看的当中有问题了，
1: 嗯，
0: 岂不知我也是正常看的，
1: 嗯，
0: 他也不能，我有跟他正常也说话的。他们就认为我跟他沟通的少，是不是抱他出去玩的当中是不是摔到了，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摔过他，摔到过他，
1: 嗯，
0: 完了他们就误解我，完了给我整的，现在逼得我没办法，我们家那个我丈夫吧，他到他们家以后待了三年嘛，他已经跟那边过世了，去年年底过世的，
1: 嗯，
0: 这个姑娘他爸没了以后，就他们两个人就觉得他们家孩子不说话就是我给造成的，哎，现在给我整得很纠结，整得我跟他家待也不行，不待也不是，
1: 不待怎么不行，你告诉我，
0: 我跟你说，待这当中他们就觉得你怎么看这个孩子，
1: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不待怎么不行，
0: 我不待后来了哈，给我整到什么程度，我就颈椎都长骨刺了。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不待怎么不行？
0: 我回来了，他们就跟我翻脸了，嗯，翻脸到什么程度，手机给我拉黑，我到家了以后给他打手机，说了两句话就给我拉黑了。
1: 你要问我什么？
0: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我和他们怎么能化解掉？
1: 化解不掉。
0: 化解不掉啊。
1: 对。
0: 那我得怎么对他们呢？
1: 怎么对他们啊？直接到他们当地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他们，朝他们要赡养费啊。
0: 朝他要赡养费啊。
1: 对。然后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啊。
0: 啊，
1: 再多的委屈，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跟别人说不着，为啥？因为这姑娘是你自己生的，也是你自己养的，对吧？
0: 嗯，
1: 知道吧？这个事实很残酷，但再残酷，它已经摆在这儿了啊！如果说你还对你的女儿有更多幻想的话啊，就像刚才你问我怎么样能化解这东西，这是化解不了的，知道吗？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性格，第一个，他们不懂得感恩；第二个，他拿你这妈当仇人啊。所以呢，你说想，你说想，听我说话好吗？
0: 嗯。
1: 所以现在你要想化解这个问题，那是不存在的啊。
0: 哦。
1: 所以认清你女儿女婿真实的面目之后，想着自己怎么过后半生就完事儿啊。再见。
0: 嗯。
1: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蓝鹰教育号为909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有这一个事儿，这个跟你说一说，也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2: 为什么呢？我在96年的时候吧，帮个老伴儿，
1: 嗯，
2: 就听人介绍的。完了，那个婚后我就有点发现，就是这个人吧，怎么呢？就是猜疑心比较大。
1: 嗯，
2: 假如说我是在屋坐着不吱声，
1: 嗯，
2: 他就说你想谁呢？
1: 嗯，
2: 或者是你正在你跟谁是那个，就是琢磨什么怎么琢磨我呢？完了，我合计我说你这个事儿，要是离了吧，你说我有些当时花了那个3000块钱，我说我的钱也就白花了。
1: 嗯，
2: 哎，能磨合就尽量磨合。这个到这个96年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啊，完了我住那地方所在地就动迁。
1: 嗯，

0: 之后呢，完了这个有一套房子，完了我强磨合了20多年，磨合20多年呢，完了这个有这个有些细节，有些那个啥的话我就不说了，就是那个到今年他有病，我也有病了。我有病，当时他把我那个房子就租出去了，租出去了，完了那个，我说要不这么的吧，一个是或者是你找人做饭，然后咱多花点钱也行，我也退休了，这个把你病退，啊，他不干，非得我给他做饭，完就有一次背着我就给他姑娘打电话，就说我不给他做饭，完了他姑娘来就问我说那个。你怎么不给我妈做饭呢？我就有点生气了。我说我怎么没给她做饭呢？早上起来下的面条，中午吃的买的包子不一样。
1: 现在怎么个情况？现在他走了。
0: 现在情况是啥呢？他走了一分钱没给我扔，
1: 你跟他俩登记没？
0: 登记了，
1: 登记了，你钱都跟放他那儿保管呢？
0: 都搁他手里。他这么说吧，
1: 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的就是说，现在那套房子，现在我找他，他不出来，就搁他姑娘家。我也找不着他姑娘家，我本身看不见呐。完了，现在我病太多了，我病是
1: 你想
0: 高
1: 问
0: 血
1: 我什
0: 压。
1: 么啊？
0: 我想问你，就是说我这套房子不通过他，可不可以卖？
1: 如果你能证明这个房子是你婚前的财产，
0: 不是婚前的。
1: 或者说啊，就是即使是婚后财产，你能证明这房子跟他没关系的话，你也可以。
0: 怎么证明跟他没关系？
1: 你这房子哪儿来的？
0: 是我户口所在地动迁的
1: 对
0: 房
1: 呀，
0: 子。
1: 这不就动迁的吗？如果是你户口所在地动迁的，不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0: 但是人家是婚，是俺俩结婚以后的，登记以后的。
1: 这个事儿吧，这样啊，你赶紧去找一个律师，带着你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当时动迁的相关手续、买房子的相关手续，然后你问一问律师，啊。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啥也没了，都在他手里，我啥也没有，
1: 那你
0: 没
1: 什么
0: 办
1: 都
0: 法
1: 证
0: 啊。
1: 明不了，就没办法了啊。
0: 现在问题是我现在那个什么，现在就是吃东西吃一点就饱的没有，
1: 这
0: 肚子
1: 跟
0: 胀
1: 房
0: 的，
1: 子没有关系了，就。
0: 不是说没有关有关系没关系，就是我这病太多了也。
1: 那这个也跟房子没有关系了，对吧？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742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你
2: 小江
1: 好，
2: 吗？
1: 哎。
2: 我有点心事儿和你向你咨询咨询。
1: 嗯，说吧。
2: 我是哥四个，俺们家
1: 嗯。
2: 现在老大老二吧已经都走了，我是老的，还有老三和我。
1: 啊。
2: 老父亲有点地呢，来老大那了。老二呢是工人，俺们哥仨呢是农民种
1: 嗯。
2: 地。但是抚养老人呢，都是咱们哥四个一直养活他的。过70多岁的时候，90岁时候走的，91岁。我大哥这地呢就失踪，我爸就来他那过了吧，拿钱养活他。完事这地呢就分他那去了。我哥呢种15年了，现在，现在他谁种的？他儿子种的。因为我的家产，我爸也没有什么玩意儿。一个房产呢给老三了，人老二啥不要，这地来老大种16年了。我说是还有14年，我说我要想种，你看我说的舒服这个事儿，你给我解释解释。
1: 我觉得你不太能说得出，
2: 啊，
1: 不太能说得出。
2: 不太说的舒服啊？
1: 嗯，对。
2: 啊，你说怎么道理？
1: 首先来说啊，
2: 啊，
1: 父亲一直和你大哥在一起生活，
2: 啊啊，
1: 对吧？然后
2: 对
1: 呢，
2: 呀、啊。
1: 就把这地就给你大哥了。
2: 啊，
1: 这个是咱说，这是老父亲。咱虽然说没把话说明，或者说没写成合同，但是
2: 没，
1: 你自己心里边应该清楚，老父亲是这个意思，
2: 啊，
1: 对吧？
2: 啊，
1: 老父亲是这个意思吗？你觉得？
2: 他也不是那意思，就跟他来他那
1: 如
2: 过，
1: 果老父亲不
2: 俺
1: 是
2: 们
1: 这个
2: 大
1: 意
2: 伙
1: 思，
2: 养着，大伙拿钱，地完就他就分
1: 如
2: 他。
1: 果老父亲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像那个房子，为什么人家直接给老三了？
2: 那房产是我哥给他的，和我研究的。俺们哥俩说的，老哥，我大哥活的时候也他也死了。他说这房产吧，问我说老的，这房产就给老三吧。他儿子多，我一个儿子。我说那行， 完了地来他那了。

0: 给完你大哥之后呢？
1: 没有那想法
0: 啊，那你这是强词夺理。
1: 不是，
0: 如果说老父亲如果不是有这想法的话，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为什么没把这事儿说明白呢？
1: 哎呀，那都七八十岁了，说啥呀？
0: 就是90岁、100岁，如果老人的话，他也会把这事儿说明白。这是我认为第一个事儿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第二个，老人一直在你大哥家啊，你别觉得你拿钱了，但是我觉得，你老人在你大哥家，你大哥他们家对老人的伺候和照顾要远远比你们多。人家种这个地，我觉得是应该的。
1: 嗯
0: 啊，这个你承认吗？
1: 啊，对对。
0: 哎，这第二个，第三个，
1: 嗯，
0: 老父亲有几亩地啊？4-5亩地吧。
1: 4亩地，
0: 你犯得着老父亲走了以后，你们哥兄弟伤和气吗？
1: 不是伤和气，那他儿子种的呢，我的脚不得劲儿啊。
0: 这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人家是谁种也好，人家慌着，你可以去说，知道吧？你觉得你种你爹地是天经地义的，对吧？
1: 啊，
0: 人家他儿子种他爹地也是天经地义的，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
0: 好吧，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
1: 啊，
0: 哎，
1: 行，廖，谢谢啊。
0: 嗯，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931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笑江老师。
0: 你好。
3: 我天天听你节目，我今天就遇到一个难题，我想和你说一说，你看怎么办好。
0: 嗯。
3: 我侄儿吧，他那个说孩子有病，跟我打电话说姑啊，孩子发烧了，能借我点钱不？我当时一听也挺着急的，我说的那赶紧看病，他说我没有钱，姑你能给我拿点钱不？完了那个侄儿媳妇吧，就把电话停了，说姑啊，你给我拿点钱吧，孩子要看病。我也没合计，马上就给他转2000块钱，完了哈，我说先看病吧。完现在吧，这个侄儿和侄媳妇还离婚了，
0: 啊，
3: 离婚吧，还没离家，他俩现在完还在一起过。完他俩现在出去打工都开支了。完我今天哈，我就问我弟弟，完我说那个我侄儿开支没？说开了。我说那个钱怎么不让他还我点呢？完我弟弟说的，我不管这事，和你侄儿说吧。后来完我就说，我说的那行，我就打电话就找那。打电话了，完那个侄媳妇接的，我说那什么，那钱这有钱还还不还呢？我说你什么点还？我有钱我就还，就那侄媳妇说的。我说那你那个不开支的吗？和我侄开支的吗？开了，那俺俩的钱还干别的用呢。完我就急眼了哈，我说我这是好心是给孩子看病的，借2000块钱，孩子看完病了花多少钱？怎么看的？什么点还钱也完了，什么也不说，我这钱还还我不？啊，还，肯定还。完了吧，我就急了，反正我说了不少就挺难听的话哈。完了呢，电话就撂了，我就卡着过不去。我就寻思，你说你借我钱哈，你要和我说，完了还我不还你就说不还，还就还，怎么解决好呢？
0: 哎，我要是我肯定不要了。
3: 为什么？
0: 生不起那气。
3: 生不起那气哈。
0: 对。这理由充分不？
3: 我和你说，笑江老师哈，我就这一个弟弟，我爹妈没有，我是老大。我对我弟弟哈，就对我侄儿哈，真的就是他，我这侄儿媳妇他有点抓唬我，就寻思什么呢哈，这个大户哈，就是有钱。
0: 别说这事儿了，你说这事儿我不信。
3: 嗯。
0: 我不信啊。
3: 嗯嗯。
0: 为啥不信呢？我不是在指责你啊。
3: 嗯嗯。
0: 为啥说我不信呢？因为要像你说的这样哈，这2000块钱不值得要。
3: 就是
0: 我觉得吧。要求这些事儿，说明你对侄儿的感情不纯。
3: 那你有点气死我了。
0: 并不纯，因为说句实在话，你侄儿和你侄儿媳妇是不是懂事儿的孩子？

0: 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1: 对，
0: 你不懂事儿，你还要求他这个，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是，你说这个。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给他钱也好，借他钱也好，我们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自己。
1: 对，
0: 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过得去，是为了自己的情感过得去。我们仅仅是看当时的他可怜而已，就给了点钱。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你侄儿当时跟你借这钱，是不是孩子有病了都很难说。
1: 这个是属实。
0: 如果是属实的话，就很简单。我就是给我侄儿的孩子拿着钱看病了，其他的我都不去想了。
1: 那也对，你要这么说，我就不生气了。
0: 那生啥气啊？
1: 对对，行。行。
0: 你呀、啊，当姑的，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啊。
1: 啊。
0: 潇湘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指责你或者说你不对的意思。
1: 嗯，
0: 你放心啊，潇湘告诉你一句话，你放心，人心都有数，就包括现在你侄儿也好，你侄儿媳妇也好，虽然这么跟你说话，但他心里边有数，所以你别去要求这些玩意儿，你要求这些东西，往往把你做的一些好的，都变成不好的了，这就没意思了。嗯，
1: 潇湘老师，我来一句话啊，
0: 嗯，
1: 就是我弟弟条件不好，他有病吧，完了他就是当那个就是保安，一个月就开900多块钱。完了吧，他家的什么取奶费啊，什么费啊，全都我年年给交。我就觉得我侄儿和侄儿就在抓我啊，我就是
0: 你犯了一个错误啊，什么错误呢？记住了以后啊，我们帮急不帮穷。
1: 嗯。
0: 比如说孩子真有病了，比如说2000、2万，让你这当姑的拿，你可能也得给拿。
1: 嗯。
0: 你孩子病了，对吧？这叫急。取暖费那是他自己应该挣钱去这个去交的。这属于他的这个穷，他要交不起，你给他们灌出毛病来了。我其实跟你说实话，这2000块钱啊，你跟我说什么，他到最近没给你，压根人家就不想给你了。
1: 对，这句话是你说太对了，老师。
0: 那你说你还整这事儿，不没意思了吗？以后哈，咱也不搭他，是吧？
1: 嗯，
0: 不搭他。然后呢，真有急，你该帮帮。但话咱说明白，别生气了，生这气干啥？你跟你弟弟以后也别说这事儿了，他也管不了他们。
1: 对，哎呀，三天老师说这么对呢？
0: 你说吧，他还添堵，你说你图啥？你自己还气够呛。
1: 他今天这个时候我说绝别说我添堵，他就得那么说的。对，
0: 他也不是你弟弟不是人，也不是你弟弟不知道这份心，也不是你弟弟不知道他儿子做错了，是他真没招。
1: 对对，是
0: 支持他干啥是吧？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乐乐呵呵的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啊、
0: 哎，
1: 好，
0: 嗯，来迎接尾号为806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哎，你好，我的孩子吧，现在在他妈那，我们离婚6年了。
0: 嗯，
2: 就说我现在想要回一个了，他说什么不给我，也经过法律了，现在就是经过判，就是说判也判给我了，就是一共2个姑娘吧，一家一个嘛。
0: 嗯，
2: 但现在他就是不给我，我该找什么办法？
0: 两个孩子都多大了？
2: 大的现在已经是9岁了。
0: 嗯，小的呢？
2: 小的现在已经是6岁。
0: 为什么你又想要回来一个呀？
2: 因为当时我就是我们俩离婚的时候，就是协议上就是说一人一个。因为我、哦、
0: 我是个男人，这我知道。但是你我问你啊，你为什么想要回来一个？
2: 因为现在吧，我也不想再找了。我就寻思我的事业吧，现在还算可以。以前事业不好，这2年还算可以。我现在把孩子拽在身边一个。
0: 你的孩子还这么小，我劝你，你别有这个想法，因为一个小女孩哈，还是让她在母亲身边，我觉得能生活得更好一点。如果你，如果你觉得哈，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表达自己的这份父爱，来表达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你呢，让他们在母亲身边生活，你在经济上啊，你多照顾一点。然后呢，在孩子放假的时候，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你多陪一陪孩子，我觉得这就够了。
2: 但是哥，感情上的事儿跟金钱是买不来的。我现在给他多少钱？
0: 你既然知道感情买不来哈，你更知道孩子和母亲的感情也是买不来的。
2: 那我现在说实在话，我也在从来没找过，我也没处过，我就一心为我的事业。但我现在吧，就是说事业多少就是说能有成就感了，但是我现在就是太孤单。
0: 孩子可不是给你解闷的。
2: 我知道，最起码说有一个在我跟前我最起码内心能平衡一些吧。
0: 你都是从你的角度来考虑，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最大的才9岁啊，9岁的小女孩在一个父亲身边的话，你想一想，孩子生活会多艰难呢？
2: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
0: 既然你要考虑的话，如果说以你女儿为中心的话，我觉得你就不应该这么偏执。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
2: 那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给她，物质上的满足。
0: 物质上的满不是物质上的满足，物质上你是满足不了的。就是这个事儿呢，进你的心，对吧？还有呢，就是你能做什么事情，你多做一点就完了。比如说孩子假期的时候啊，周末礼拜天的时候，多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2: 我看不着，现在
0: 看不着，为什么不让你看呢？
2: 不是因为他啥呢？因为他们在农村，在朝阳老家。
0: 哦，
2: 我这一年也回不了家一次。什么时候过年？施工队伍放假了，我时候能什么时候能回家？
0: 嗯，那你也只能是放假的时候去看一看。我奉劝你啊，打消了去接孩子或者说要回来一个孩子的想法啊，因为我觉得孩子在你这儿太遭罪了，你照顾不了也照顾不好他们啊。
2: 嗯，因为我的父母也说，因为毕竟是个女孩，跟着父亲也不好。
0: 对呀，
2: 我也考虑过。
0: 是啊，所以
2: 嗯，当一个父亲的吧，
0: 你就不要从你的角度来考虑了。知道吗？好吗？再见。哎，
2: 谢谢。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里。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2集。
3: 上回说到陈开创和张永茂来到古门街魏公馆唱坠子书，以打探这里的虚实。这里有几十个年轻女子，其中有一位陈开创似曾相识。这谁呢？陈开创的大脑正在努力搜索记忆的时候，张永茂收弦停唱，结束了下午的演出。那王所长高兴地上前一步，握住张永茂的手，热情的有点夸张。
4: 哎呀，张先生不愧是坠子大王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些姑娘们多喜欢您的曲儿啊，明天一定还来，一定还来啊。
3: 说着将一把大洋塞到了张永茂手中。张永茂也不推辞，把大洋装在身上，向那位王所长拱了拱手，带着陈开创离开古门街

0: 以公款。两个人回到燕生茶社，关上门就开始讨论下午到古门街魏公馆的感受。越讨论两个人越迷糊，他们没有想到里面会有那么多的女人，也没有想到里边会那么少的男人。这群穿着汉朝服装、日本人坐姿、说着河南话的女子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几十位女子一看就像是被囚禁在古门街魏公馆的，可通过观察，赵龙田和王所长请他们去唱坠子完全是为了这群女子。如果是囚禁，还有这待遇吗？这群女子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尤其是那双熟悉的眼睛，陈开创拼命地在脑海里搜索，还是搜索不出来这双熟悉的眼睛究竟在哪里见过。两个人晚上书场散了以后还是继续讨论，一直讨论到二半夜，也没讨论出个头绪来。张永茂说，
1: 那群女的是不是从日本来的，我明天试探下就知道了。
0: 陈开创不解地问，
1: 咋试探？
0: 张永茂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说，
1: 天不早了，睡觉吧。
0: 转天中午刚吃过饭，赵龙田就来到燕生茶社，他点头哈腰地冲张永茂一拱手说，
1: 张先生，您火了，您火了呀！昨天文化研究所那帮人都听迷了，人家王所长一大早啊，就让我来请您。
0: 见张永茂皱眉头，赵龙田急忙又说，
1: 不急，不急啊，我知道你们唱书的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张先生，您只管睡觉，睡醒了，我陪您去。
0: 张永茂冲赵龙田一拱手说，
1: 那赵先生坐这喝茶，我就不客气了。
0: 说完转身奔后屋午休去了。待到下午三点左右，张永茂才起床，赵龙田殷勤的又是递洗脸毛巾又是递茶，
1: 张先生您起来了，来，您擦把脸，您喝口茶。赵先生，这可使不得呀。
0: 张永茂一指陈开创，
1: 这都是他应该干的活。哪里哪里，我这也是恁徒弟啊，张先生请吧。
0: 张永茂知道赵龙田这是用半绑架的方式来请自己，他不卑不亢地微微一笑，带着陈开创跟随赵龙田再次来到了古门街魏公馆的那座神秘小院儿。昨天张永茂唱的都是幽默风趣的河南坠子唱段，今天张永茂换了风格，选择的全是悲伤的唱段。他先唱了一段拉京巴，又唱了一段报母恩，这两个段啊均是反映孝道的段子，悲凉沧桑的唱腔，真挚的情感，唱的眼前这群女子无不眼圈发红。这张永茂还不罢休，最后竟唱了一段昭君出塞。昭君出塞唱的是昭君远离家乡到塞外和亲，不能与父母家人团聚的故事。张永茂把这段河南坠子唱得哀怨深沉，缠绵委婉，感人肺腑啊。这群女子的情感已经被前面的拉京巴和鲍姆恩两个唱段推送到了泪点汪汪的地步，这段昭君出塞让他们的眼泪彻底崩泄了。刚开始他们只是偷偷的流泪，也不知道哪位女子没忍住抽泣了一声，这声抽泣如同导火索一样，瞬间挑动了每个人的泪点，这情绪是会被传染的。笑和哭是被传染最快的情绪，这群女子刚开始是低头抽泣，后来放声哭， 后来有人拍打着

0: 地哭，还有人抱在一起哭。顷刻间大厅里见哭兴悲，气不可抑。王所长和赵龙田有些坐不住了，他们站在原地着急的直转圈，可又不好意思来拦挡张永茂唱下去。陈开创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变化，他一眼就寻找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那双熟悉的眼睛，他坐得更靠前了，看自己的眼神更直接了。他一双大而幽怨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透过泪水，陈开创看到了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可他又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千言万语是噎在肚子里，卡在嗓子里，是不能说，不敢说。而陈开创呢，明明知道这双熟悉的眼睛背后有内容，有事情，可他不能问，不敢问。两个人就这么相互看着，陈开创担心王所长看出什么，不敢和这双熟悉的眼睛一直对视，而这双熟悉的大眼睛似乎无所顾忌，一双噙眼泪的眼睛就这么死死地盯着陈开创，目不斜视地盯着，盯得久了，眼睛自然就盯出了眼泪。哎，他也不肯眨一下眼睛，任凭眼泪夺眶而出，也不知道是心中的泪水，还是眼睛发酸的泪水。可即便是这样，陈开创还是想不起来这双熟悉的眼睛在哪里见过。他越想不起来，心里越着急，越是着急越想不起来，这双眼睛到底是谁的眼睛呢？就这么着，每天中午啊，赵龙田都会去请张永茂到古门街卫公馆唱《河南坠子》，每一次那双熟悉的眼睛都会紧紧地盯着陈开创。后来那女子就用眼神呢，向陈开创说话了，不光用眼神说话，还用皱眉、抬下巴等动作，向陈开创传递着某些信息。见陈开创不懂，那女子就用满含内容的眼神问，那眼神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陈开创也用眼神向那双眼睛回话，你谁呀？我真是想不起来了。四双眼睛这来回对话了几天，那位王所长可就看出了门道，他以为两个年轻人是一见钟情，哎，就笑嘻嘻地问陈开创，哎，这位肖先生，哎，你是不是看上我们这个萧红姑娘了？小红，这是陈开创第一次听她的名字。他在脑海里快速地搜索这个名字，可这个名字在他的脑海里是陌生的。王所长又说，
1: 肖先生，你不要不好意思嘛，说吧，是不是看上我们的萧红姑娘了？
0: 陈开创装作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在一旁的张永茂急忙说，
1: 嗨，我这徒弟啊，嘴笨，不好意思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俺是穷苦艺人，配不上小红这样的阔小姐，她不敢说呀。哦，张先生的得意闷声又仪表人才，哪里会不配呢？小红，你说呢？
0: 坐在蒲团上的小红听到这话，忽地站起来，涨红着脸说，
2: 我愿意。
0: 他的这话说得直白，突然声音又大，先是惊吓了屋里的所有人，继而引来姐妹们的一阵嘲笑声。那位王所长也一惊，他脸上闪过一层尴尬后，又冲地上坐着的那一片女子大声说，
1: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啊，看看人家小红，哪像你们每次都是哭哭啼啼。
0: 他又转过头冲小红说，
1: 小红啊，很好啊，碰见自己喜欢的人就应该这样。
0: 张永茂连忙说，
1: 王所长啊，既然两个年轻人对眼了，能不能让小红跟我们到俺的书馆看看？
0: 听到这话，王所长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2: 哎，不中不中，
1: 人家爹妈把闺女送到我们文化研究所学文化礼仪，我们不能私自把人放出来呀。这样吧，下次来可以让他们在一起说说话，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就相互了解了解。哦，还下次干啥呀，王所长？你给找个地方呗，让俩孩子说说话。这个，哎，那中，去楼上吧。
0: 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冲小红说：“
1: 哎，小红啊，你既然看上这位小先生了，可得把这位小先生给抓住啊。”
0: 小红向王所长挤出一丝不自然的笑，然后深情地看了一眼陈开创，转身快步上了二楼。陈开创在众人目光的催促下，跟着小红也上了二楼。陈开创刚到二楼上，小红一把抓住陈开创的手，急切的小声说：“
3: 大少爷，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青汁儿啊。”
0: 见陈开创还是一脸的茫然，他急切地说：“
3: 你忘了，双胞胎姐妹，青汁儿、绿叶儿。”
0: 陈开创豁然明白，小红原来是陈门那对双胞胎姐妹的姐姐青汁儿。可他听槐花说姊妹两个全死了，他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的？陈开创吃惊地脱口而出问：“
1: 你不是死了吗？”
0: 青汁儿急切地说：“
3: 大少爷，现在咱没工夫说这些，你快想办法救我们出去。王所长是日本人，我们这些女孩子全是他们抓来做慰安妇的。”
0: 陈开创听说王所长是日本人，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3: 什么？他是日本人？”
0: 陈开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开始佩服这位王所长了。一个日本人能说一口纯正的河南话，这简直不可思议。现在没时间想这些问题了，他紧张地往后看了看门：“
1: 这些女孩子全是中国人吗？我咋看着……”
0: 不等陈开创说完，青汁儿接过话头说：“
3: 一共52个女子，有19个是中国人，33个是日本人。
1: 这个地方果真是日本领事馆了。”“
3: 对呀，那个王所长叫内喜三郎，他利用文化研究所打掩护，在这收买土匪汉奸，收集情报。他们把能收买的土匪汉奸请来，让日本女人伺候他们。来了日本人，就让我们中国女孩伺候，还硬逼着我们学日本话，逼着日本女孩学中国话。如果日本男人来的多了，就让日本女人冒充中国女人；如果来的中国男人多了，就让我们冒充日本女人。他们利用日本女人收买了好多汉奸。
1: 那他请我们来张坠子是啥目的呀？”“这样，近段有一个中国女孩和日本女孩一前一后自杀了，可能他们担心还有人自杀，就请你们来给我们唱唱坠子，调节调节大家的心情。
3: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1: 哦，那最关键的是啥？”“
3: 最关键的是，他们要把你们拉拢成汉奸。”“
1: 我们没枪没人的能干啥？为啥要拉拢我们？”
3: 内喜三郎说：“你们江湖人交往广，还有你们走街串巷卖艺，去拉拢土匪不容易暴露。”“
1: 哦，明白了。”
0: 听到这儿，陈开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青汁儿突然拉住陈开创的衣角，跪在了陈开创面前：“
3: 大少爷，你一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俺的，你快救俺出去吧，不是你来我也就不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儿，我就是来救你们的。”
0: 青汁儿迫不及待地问：“
3: 我啥时候能出来？”“
1: 你别急，快则5天，慢则10天。”
0: 陈开创说这话是有把握的，再有3天就是农历11月初9了。林先生走的时候说得清楚，每月封9他来取情报。青汁上牙齿咬着下嘴唇，重重地点了点头：“
3: 大少爷，你可得救救俺呐，你不救俺，俺这18个中国姐妹 一个也活不成。放心吧，一定救你们出

0: 陈开创看了看青汁儿，还是没忍住脑子里的问号：
1: 你怎么落到这里了呢？大少爷，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等我出去了，我再给你慢慢说。那好吧。
0: 陈开创点了点头，他回头认真巡视了一下四周，又小声对青汁儿说：
1: 我告诉你，最多20天就会救你们出去，你可不能想不开，我们的计划不能对任何人说，消息一旦泄露，谁也救不了你们。
0: 说完转身下了二楼。终于把日本领事馆弄清楚了，完成任务的陈开创有些兴奋地回到了喷空茶馆，他把见到青汁的事情说给了槐花，槐花也是万分惊讶，他们实在想不出来，已经死了快5年的青汁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做了很多种猜测，又一一推翻了自己的猜测。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63集。
1: 终于把日本领事馆给弄清楚了。完成任务的陈开创有些兴奋地回到了喷空茶馆，他把见到青汁的事情说给了槐花，槐花也是万分惊讶。他们实在想不出来，已经死了快5年的青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做了很多种猜测，又一一推翻了自己的猜测。槐花说，
2: 中了，别猜了，把他救出来就啥都清楚了，快把情报写好了送到林先生说的地方吧。
1: 陈开创把自己这些天来侦查到的情况写了出来，又清楚地把古门街卫公馆院内环境绘制了图纸。3天后是农历的11月初9，这天上午，槐花装作到五虎庙烧香，来到五虎庙大门口，左右看看，见没有人注意他，就把图纸塞到了左边石狮下面的缝隙里。那位林先生走的时候交代得清楚，每月逢九他来取情报，挑选个逢九的日子，放到五虎庙大门口左边石狮子下面的缝隙里。情报如果当天没被取走，证明他已经出事了，赶快取走情报进行销毁。自从槐花把情报塞到五虎庙大门口左边石狮子下面的缝隙里以后，他就期盼着情报快点被林先生取走。他把图纸塞到石狮子下面后，就坐在不远处装作晒暖儿观察着，可一直不见林先生来取图纸，一直等到半下午了，还没见林先生来取图纸。他想，是不是自己在这儿，林先生怕见熟人，槐花就回到了喷空茶馆等待。陈开创也在焦急地等待，听槐花回来一说，他感到情况不妙，急得他在屋里是不停地转圈。等到傍晚时分，陈开创让槐花再到五虎庙门口去看看。槐花到五虎庙门口左边石狮子跟前，装作提鞋，弯腰用手往缝隙里一摸，这情报还在，他的心就一凉。陈开创听槐花说情报还没被取走，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他焦急地在屋里边边走边说，
2: 这怎么办？林先生很可能出事了。
1: 等天黑透以后，陈开创和槐花挎着胳膊装作散步，又来到

0: 五虎庙门前，到左边石狮子近前一摸，情报还在，两个人的心彻底凉了。喷空茶馆和五虎庙都在德化街，离得不远呢。当天夜里，陈开创睡不着觉，起床又去查看了三次，图纸依然原地没动，陈开创的心滑入了冰窖。转天下午，陈开创和张永茂依然被请到古门街魏公馆唱坠子。夜里，陈开创回到喷空茶馆就问：“
1: 槐花，东西取走了没？”
0: 坐卧不宁的槐花一把拉住陈开创，满脸惊恐地说：“
1: 还没有，今天我去看了十来趟，东西还在那儿。林先生估计真的出事儿了。”
0: 陈开创沉默在了那里，内心焦急地在屋里来回走动着，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槐花说：“
1: 不急，不急，再等等，再等等。”可是林先生走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如果当天情报没有被取走，说明他已经出事了。这都两天了，咱快把情报取来销毁吧。
2: 两天了，
1: 已经超出林先生说的时间了。
2: 是啊，不能再等了，一会儿我过去就把东西拿来销毁。
0: 凌晨时分，陈开创迈步出了喷空茶馆，槐槐非常担心。此时他不仅仅是为林先生担心，他更为陈开创担心。如果林先生真的被捕了，按照时间推断，刚被捕他不一定供出什么，经受一天的酷刑，他很可能坚持不住，全盘招供。所以第一天不一定有危险，第二天就很危险了。林先生要万一真出事了，供出五虎庙情报的事儿，日本人一定会来五虎庙捉拿放情报的人。这槐花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心，他不放心的跟出门要陪陈开创去。陈开创一把将他推回了屋里，关上了房门。陈开创快步来到五虎庙门前，装作提鞋，顺势一摸，情报还在。他拿出情报往回走了两步，他突然停下脚步，四周看看，没发现什么异常现象。他还是不死心，也又把情报塞回了原处。陈开创和槐花一夜未眠。槐花担心地说：“
1: 林先生要是真出事了，咱用不用挪个地方住啊？”
0: 陈开创不吭声，槐花继续问：“
1: 我问你呢，林先生要是真出事了，咱用不用挪个地方住？”“
2: 情报没被取走，咱来来回回查看情报这么多趟，没遇到任何危险，这就证明林先生不一定出事儿。就算出事了，他也没说出情报的事情。
1: 那下一步该咋办呢？”“
2: 明天早上啊，你再去看看，如果东西还在，你就把它拿回来销毁。”“
1: 然后呢？”“
2: 然后，哎，我也不知道。”
0: 转天清早吃过饭，槐花再次装作到五虎庙烧香。烧过香，他出了庙门，来到左边石狮子旁，装作晒暖的样子，面向太阳，依靠在石狮子。依靠了一会儿，向四周看看，没人注意他，就背手向缝隙里摸去，情报依然还在。他快速把情报藏到了手里，离开了五虎庙。陈开创回后的日子就难过了，每天下午必须陪张永茂到古门街魏公馆唱坠子。内喜三郎逼迫着青汁儿尽快把陈开创和张永茂拉下水，每次单独见面，青汁儿都求他快快解救自己出火坑。除去求救，陈开创从青汁儿的眼神中还读出了 又一种内容。那是女孩子用火辣辣的眼神在大胆向自己喜欢的人表白的眼神。虽然她身在虎口，受尽凌辱，但这眼神是清纯的，绝不是那种身在难处为了求生不顾一切拿自己灵魂和身体做交易的暗示。有时候陈开创被青汁的眼神里的内容感动着，有时候他被青汁眼神里的内容奇怪着。在这样的环境里经历了这样的磨难，青汁怎么还能够有这么清纯的眼神呢？陈开创一直在想。陈开创哪里知道，这位曾经沉门的俏丫头从情窦初开的年纪就痴痴地喜欢上了沉门大少爷，只是那时候地位悬殊，身份有别，她不敢想，不敢表白，不敢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只能把这份痴痴的暗恋藏在心里。大少爷每一次从开封回沉门，他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找各种理由去大少爷面前转悠，目的什么呢？就是引起大少爷注意到他。那时候的沉门大少爷是风风火火，事务繁多，哪里会顾得上注意一个下人呢？尽管青汁每一次的精心设计都劳而无功，可每一次大少爷回沉门，他依然把自己收拾得像出嫁一样。现在终于有了和大少爷面对面的机会了，却是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他多么想在大少爷面前有个完美的形象，可事与愿违，老天把他最大的耻辱扔在了大少爷面前。落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尊严呢？还有什么爱情？还顾什么脸面呢？他现在唯一的奢望是，如果自己的命能被自己暗恋多年的大少爷救出来，也算无憾了。这就是他目前最大的追求，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如果他的命真被大少爷救出来了，后半生就能有个美好的回忆，能有个留恋的念想。他明知道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和大少爷有任何幻想发生，可他每一次见到大少爷就是控制不住内心情感的流露。夜深人静的时候，青汁会瞪着眼做梦，
2: 大少爷是不是也喜欢上自己了？大少爷是不是为了救自己才冒着危险来到这里的？
0: 一想到这里，他的内心就会生出一股暖流，可想着想着就开始骂自己了，骂自己不要脸，骂自己异想天开。大少爷刚来的时候，无论自己怎么用眼神提醒他，他都认不出来自己，人家怎么可能是冲着救你青汁而来的呢？一想到这儿，他的内心就又坠入无底冰窖。张永茂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整天和赵龙田搅缠在一起，已经在同行中传开，很多同行当面骂他汉奸。刚开始啊，这张永茂挺能沉得住气，心里暗想，你们就骂吧，等我端了日本驻正领事馆的这个狼窝，让那所有人都佩服我老张。可情报已经完全掌握了，还不见陈开创有任何行动，他总是半开玩笑地问：
2: 哎，我说石先生，你是不是给我老张当徒弟上瘾了呀？还想让我当多长时间的汉奸呢？我说了大半辈子的忠孝节义，你可不能让我晚节不保啊。
0: 每到这时，陈开创便无言以对。转眼到了农历的11月19了，陈开创让槐花把情报再次放到五虎庙左边石狮子下的缝隙里，可依然没有人来取。这次他彻底死心了，林先生真的出事了。 让张永茂去

0: 与日本驻政领事馆唱坠子，彻底是没法收场了。一天早晨，张永茂起床打开燕生茶社的门，一股刺鼻的臭味冲进他的鼻孔，他往两边一看，燕生茶社门上甩满了屎，两扇门上用黄色锡屎写了汉奸两个大字，汉奸周围又用黑色锡屎画了两个乌龟，周围站满了指指点点嘻嘻笑笑的人群。张永茂想骂街，可他忍住了，他知道这是人们对他这个汉奸的惩罚。几年前他也干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唱戏的演员整天和赵龙田搅缠在一起，他和几个同行在夜里给他家门上甩满了大粪，在中原地区这是对其最大的侮辱方式。张永茂气得脸色发青，他坐在屋里浑身不停地颤抖，他哪儿受过这样的耻辱啊，在河南乃至全国说唱行他是有一号的人物，他是闯过全国码头的人啊。他在北京天津大舞台上现役十多年，和古王刘宝全、相声名家张寿臣同台竞技，京津相声名家在说相声的时候都模仿自己的唱腔，都尊称他为张大爷，可现在遭此大辱传江出去，自己还有何脸面在江湖上立脚。陈开创闻讯赶来了，他二话不说提起水桶开始冲刷满是大粪的门。从来没有发过火的张永茂像一头疯狮一样冲出了屋门，他一脚踹掉陈开创手中的水桶，怒吼道：刷什么刷，让大家都看看啊，当汉奸是个啥下场，我张永茂唱了一辈子忠孝节义，最后落了个汉奸的名声，落了个让人往门上甩屎的下场，这都是你石大爷给我办的好事啊，我的石大爷，我的石祖宗，你咋能这样害我呀。张永茂边说边啪啪扇自己的脸，扇着扇着就老泪纵横，嚎啕大哭起来。陈开创生怕张永茂说出他们的事情，一把抱住张永茂，嘴里喊着：师父，师父。把张永茂推到了屋里，关上了燕生茶社的门。陈开创刚关上门，张永茂扑通一声就跪在陈开创面前，他哽咽着说：
1: 我的石先生啊，我张永茂15岁开始闯荡江湖，从来都是红脸汉，我说了大半辈子书，唱了大半辈子忠孝节义，你为啥让我晚节不保啊，你为啥要害我，非把我整成让万人唾骂的白脸奸臣呢。
0: 陈开创扑通一声也跪在了张永茂面前：
1: 张先生，张先生啊，我哪里是害你呀，我哪里敢诚心害你呀。
0: 张永茂脖子上鼓着青筋说：
1: 当初你说让我帮你弄清楚古门街魏公馆是不是日本领事馆，只要确定了你的队伍马上就要端掉那个狼窝，可现在已经确定半个月了，你还不让你的队伍动手，我整天和那个汉奸赵龙田搅缠在一起，人家能不骂我汉奸吗？今天有人照我门上甩屎，明天就该向我的书台上甩屎了，后天就该向我的脸上甩屎了，你还让我活不让了。
0: 张永茂说着又开始啪啪扇自己的脸了，陈开创急忙抓住张永茂的手说：
1: 张先生，张先生，你听我说呀，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六十。

0: 四集。
1: 有人在燕生茶社的大门上甩满了大粪，这把张永茂给气坏了。唱了大半辈子的忠孝节义，如今被人称作汉奸，哪儿受得了这个呀？所以不停地责骂陈开创。张永茂脖子上鼓着青筋，指着陈开创说：当初你说让我帮你弄清楚古门界卫公馆是不是日本领事馆，只要确定了，你的队伍会马上端掉那个狼窝。可现在已经确定半个月了，你还不让你的队伍动手，我整天和那个汉奸赵龙田交缠在一起，人家能不骂我汉奸吗？今天有人照我门上甩屎，明天就该向我的书台上甩屎了，后天就该向我的脸上甩屎了，你还让我活不让了？
2: 张永茂说着又开始啪啪扇自己的脸了。陈开创急忙抓住张永茂的手说：
1: 张先生，张先生，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2: 张永茂说：
1: 你不让你的队伍尽快端狼窝，我没法活了。
2: 陈开创晃着张永茂的手说：
1: 张先生，就是死你也听我说个明白再死，中不中？
2: 张永茂这才长出一口气，随着陈开创的搀扶慢慢站起来，坐在椅子上
1: 说吧，到底是为啥呀？
2: 陈开创这才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张永茂听完陈开创的诉说，半天无语，沉默了好长一阵子。张永茂慢慢站起身，打开门，默默地开始清洗门。陈开创知道张永茂原谅他了，他和张永茂一起清洗门上的尿屎。两个人把门清洗干净以后，张永茂回到屋里，边洗手边说：
1: 我想了半天，既然你那边断线了，端掉那个狼窝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3: 陈开创吃惊地说：我们自己？咱俩能中吗？
1: 咱俩肯定不中啊，咱得多联系一些人和咱一起端掉这个狼窝。
2: 沉默了片刻，他又长叹了一声：
1: 哎，现在我是骑虎难下了，这个狼窝不端掉，我就真成了汉奸了。张先生，有谁能和咱一起干这冒险的事呢？我想想吧，这必须得靠得住的人，不然会落个画虎不成惹人笑的结果啊，说不定咱的命也得搭到里边去。张先生，我来郑州时间短，没啥铁朋友，你在郑州时间长，见多识广，有众多的书客，能不能找到信得过的铁朋友呢？这是个掉脑袋的事儿，不是所有的书客都愿意上咱这条船的，你容我想想吧。
2: 当天夜晚书场散后，张永茂叫住陈开创说：
1: 石先生，我想到一位会和我们干这事儿的人。
2: 陈开创急忙问：
1: 谁呀？这个人是我养母同乡，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大管家，被老日害得落魄了，现在带着他家里的流落到了郑州，我接济的他，他不会出卖咱，他和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一定会和我们抱团的。
3: 是吗？哎呀，那太好了。
1: 我这个养母老乡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人家曾是大户人家的总管，真可谓办事心细周到，做人低调诚恳，处事厚道，
0: 对人忠实，够朋友，讲义气，可交可信。富贵时不欺人，落魄时不欺主，简直是当世的关云长啊。
2: 陈开创一听哈哈大笑，
0: 哈哈哈哈，张先生，你介绍你这位老乡像说书一样，把他喷得太大了吧。
2: 张永茂喝了一口茶，像说书一样滔滔不绝，又向陈开创介绍起来。
0: 石先生，并非我故意吹嘘我这位洋务老乡，我的这位老乡身上确实有非凡之处。他的主人家大业大的时候，他作为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大管家，可他从来都是谨小慎微，韬光养晦，处处替掌柜着想。他的主人落魄之时，他看掌柜的日子困难，为了让掌柜的节省开支，他索性不带一分一文，仅带着自己的妻子来了个不辞而别，来到郑州放下架子，自力更生，提篮叫卖，艰难度日。你说这不和三国式的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一样的行为吗？在当今乱世，这样为主人分忧，为他人着想，讲义气，顾朋友的人哪里去找啊？只有俺老张家的家乡阳武县才有这样仗义的人物也。
2: 陈开创越听越激动，迫切地说，
0: 张先生，我们和鬼子斗就需要这样的人。我啥时候才能认识这位当世的活关公啊？哦，明天吃过清早饭，我就去找他。你半晌午头来就中。
2: 陈开创激动地说，
0: 好好好，明天我让槐花也来认识这位朋友。
2: 张永茂是个老乡观念比较强的人，再加上他把对陈门和陈铁良的尊重转移到了范夫身上，于是把范夫的形象无限放大。他一看陈开创这么迫切要见自己的老乡朋友，心中好不得意，浑身上下满满的都是成就感。回到喷空茶馆，陈开创把张永茂介绍的洋务老乡说给了槐花，一听说是洋务人，槐花和陈开创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感。他们离开洋务已经五六年了，郑州和洋武虽然就隔一条黄河，可他们却不能回家，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是一无所知。一听说明天就要见洋武老乡，他们就有一种无比的亲近和激动。转天一早，张永茂就来到范福和四太太的鸿福茶馆，他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范福和四太太听了张永茂的邀请，二话没说就爽快答应。范福一听到日本鬼子，就会想到自己的干儿子大黑，就会想到小黑拉着鬼子跳崖，就想到王顶村全体村民被鬼子赶下悬崖，一想到这些，范福就恨得直咬牙。在抗日态度上，现在的范福和原来的范福完全是两个人。听张永茂一说，大家抱团斗鬼子，他是满口答应。四太太会说话，一脸暖笑地说，
4: 张先生，俺刚来没多长时间，恁老是俺的救命恩人，恁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反正俺知道啊，跟着恁老没错。
0: 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咱中国是全民抗日，咱也不能落后啊。关键是人家这位石先生可不是一般的凡人呐，人家是有背景、有队伍的人，

0: 眉目如画，风度翩翩，这论才能真可谓青年才俊，智勇双全，一身是胆，知识渊博，精忠报国，一片丹心。为探鬼子虚实，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为端掉鬼子老窝，联络四方英豪，精诚团结，报效祖国。像这样对国家忠心耿耿，对百姓满怀深情的血性男儿，不就是三国时期的赵云、赵子龙吗？
1: 张永茂为了尽快洗清自身汉奸的污点，他拿出说书的本事，像媒婆一样是两头捏合，说的两边人都急于想认识对方。可他哪里知道，他的这番煞费苦心正在为双方制造无法形容的尴尬场面。范福和四太太激动地说：
2: 哎呀，张先生，您快让俺认识认识这位施先生吧。
0: 好，今天上午燕生茶社，咱一起和石先生会面。
1: 范福和四太太急不可待地说：
2: 张先生，俺一定准时到达。
1: 陈开创和槐花早早地吃过饭，都把自己收拾得像去串亲戚一样利索，两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兴奋和激动。槐花说：
2: 和老乡头次见面不能空着手，这带点啥好呢？
1: 陈开创说：
0: 把箱子里我舍不得喝的好茶拿出来给老乡带上。
2: 好，除去茶叶，我再把我前些年绣的手帕给他们带去。
0: 手帕，你不是说就剩了两方，要留着给自己做纪念吗？
2: 张先生把这位老乡说得这么仗义，仗义的人值得尊重，我们就要把最好的礼物送给这位仗义的老乡。
0: 那好吧，一会儿和老乡见面，你说话注意点儿。张先生还不知道咱也是洋务人呢，今天见面呢，老乡要问咱是哪里人，你就说是洋务隔壁的元武县的。还有啊，张先生不知道我是陈门的人，在他面前我姓石，我娘的姓，你可别一激动叫跑了嘴。
2: 哎呦，你要是不说我还真忘了。
0: 哎，是啊，人呐，千万别说谎，一个谎要100个甚至10000个谎来圆，太累了。有时候张先生叫我几声石先生，我都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叫谁呢。因为这，张先生老说我迷糊，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迷糊蛋。
1: 张永茂走后，四太太和范福开始收拾自己。四太太是讲究人，虽然现在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可她还是不愿意灰头土脸地去见朋友。尤其是听张永茂说这位石先生长得风流倜傥，四太太就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了。要见潇洒英俊、智勇双全的英雄了，他一定要穿戴讲究，给对方留下个好印象。四太太对范福说：
2: 你看我穿哪件衣服去见老乡呢？
0: 你这身衣服就行。
2: 这哪中啊，见这么重要的人，咱一定要穿戴体面些。
1: 说着话，四太太打开箱子，把他们新买的衣服拿了出来。范福说：
0: 这衣服不是准备过年才穿的吗？
2: 见这么重要的人物比过年都重要，就今天穿了。
1: 边说着边把范福的新衣服扔了过去。范福穿一身灰色大褂，戴一顶巴拿马的黑色礼帽，又戴上一副墨镜。四太太又递给范福一根文明棍儿挂在手里。范福不好意思地说：
2: 这弄得像

0: 报纸上刊登的蒋委员长一样。你听我的，出门就要这样穿。今天见这么重要的人物，你打扮不讲究，就是对人家的不尊重，人家也会低看你。咱俩虽然把过年的衣服提前拿出来穿了，可就凭这穿戴，那位石先生见了面就不敢对咱不热情。
1: 范福表面上不好意思，但对四太太给自己的打扮还是很受用的。他按照四太太的要求，从头到脚收拾好后，边等待四太太，边拄着文明棍在狭小的屋里来回漫步找感觉。四太太的穿戴就更讲究了，穿了身崭新的花格子棉旗袍，脖子里围着一条淡黄色的围巾，一双红色的半高跟鞋，里边套着一双浅青色的丝光袜子，头上别着一对蝴蝶发卡，两腮刷上淡淡的胭脂红，胭脂红上再轻轻地扫上一层薄薄的淡粉。刚出门又拐回来，对着镜子把眉毛仔细地修了修，然后又重新描了描眉，涂了涂口红，又向脖子里铺了一层粉，对着穿衣镜前后左右转了几圈，才和范福挎着胳膊出了家门。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再给你机会。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节目。在咱们今天的享康健康快车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还会呢通过空中电波呢源源不断的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向大家来进行传播，给大家来进行做好呢健康知识的讲解，让更多享康的新老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讲解健康知识之余，能够让大家呢收获更多健康，并且呢掌握

过更多健康的方法。我们跟大家讲到了有关于这双脚如何去泡，甚至呢匹配什么样的佐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也在反映说，上祥康健康快车呢应该是属于半路搭上快车的。那这个半路搭上快车的，那这个半路呢，我们所讲的健康知识无论是讲到哪儿，那大家呢就会跟随着把我现在所讲的知识，然后一直往后一点一点的来进行收听。那在谈及到人的脚，我跟大家讲过了，人的脚上也同样存在着生命的急救穴，那就是涌泉穴，它能够管着神魂厌语、昏迷不醒、醒神开窍，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通过人的脚，无论是脚掌还是人的脚趾还是人的脚背以及人的脚跟，我们能够查找出不同的病患者在脚部表现出不同症状的时候，这些病灶的临床表现能够给广大听众朋友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我们知道涌泉穴它又是生命的急救穴，除此之外呢，我们告诉大家了，像大脚趾，大脚趾是脑袋瓜的反射区，每天呢泡完脚之后，我就提示给我们听众朋友，你们上手来进行推一推、刮一刮你的大脚趾。在推刮大脚趾的时候，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看一看我们的脑供血。人上了年纪了，好多的一些病灶啊，它都会潜移默化的在身体当中潜藏着。而大脚趾呢，它是我们的脑袋的反射区，如果我们用手使劲的来进行摁大脚趾的指肚，然后瞬间把手抬起来，你会发现呢，在用手摁压大脚趾指肚的时候，脚趾肚会发白，越用力的话越发白。而当你把手指抬起来的时候，你的大脚趾由白瞬间就会变红，说明什么？这个回血特别好。你看好多老年朋友，我们在用手指摁压大脚趾指肚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一看，当你把手抬起来的时候，有好多老年朋友看自己的脚肚半天这血都回不来，说明什么？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不但回不来这血液循环，而且你的大脚趾肚还有一个倒三角形的窝窝，就我们常说的塌了坑，这是什么？脑萎缩的临床表现。脑供血不足必然会形成脑萎缩。除了我们要刮按大脚趾以外，我还跟大家讲到了一定要防患于脑出血。这个脑出血我们都可以治查，重点的查到哪儿呢？还是咱们这大脚趾。脑出血的病患者在病发的三个月到半年之前，身体已经给你提供信号了。我跟大家说了啊，那收听我们广播讲座细心的人，大家不妨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好提前的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们防范一些慢性疾病的到来。大家知道，一个脑血栓，一个脑出血，如果说蛛网膜下腔出血，它最起码不会要了人的命，如果说脑干出血的话，即使人有了命，多半也是植物人，你说怎么办？可是我们在防范这种疾病到来之前，我们可以观察，就观察我们大脚趾。我每天洗完脚之后，大家不但要可以试试按摩，看看大脚趾指肚上有没有红颜色的出血点，有的是一个，有的是多个。而这个红颜色的出血点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怎么用手去刮按它，
它都不会消失。

湿，用手一刮，红颜色的出血点，然后再反过来再刮回来，红颜色的出血点还会出现。如果一旦伴有这种情况，首先我们建议病患者提高警惕，其次大家一定记住防范你的血压过高。如果你本身大脚趾肚上有红颜色的出血点，还伴有高血压，甚至你的高血压还容易经常性的鼻出血，那离脑出血的确是不太远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首先第一，控制好血压，第二，平稳好你的睡眠，第三呢，就是减轻你的思想压力，第四，通过综合疗法来进行加强防范，第五的话呢，定期到医院做相关的健康检查。那这些都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和方法，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现在呢，没出现问题，大家总是感觉到说我没有问题啊，我现在身体还棒棒的。一旦有了问题的时候，谁也不想看到那种惨痛的一面。既然脑萎缩，我们可以看大脚趾肚啊，是饱满的还是干瘪的，是中空的还是呢比较宣的，这个呢我们用手一刮一摁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那一般呢引发脑出血的原因，首先第一就是说脑的动脉硬化，其次的话呢就是高血压。那有的呢脑出血的病患者他很年轻啊，26、27岁就患有了脑出血。最年轻的在我的印象当中，一位18岁的大男孩，他的母亲哭诉讲着，我的孩子才18岁就患有了脑出血。而且呢患有脑出血之后，现在这孩子他的智商就相当于3、4岁的小孩，我得教着他，我得哄着他。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好，名列前茅，现在呢加减法算不明白，你说怎么办？那什么原因导致了说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患有脑出血呢？是先天性的脑血管畸形。这个脑血管畸形是什么呢？就这个脑血管在这个部位呢它就变得狭窄了，其他呢还是比较通畅的，就这个位置比较狭窄。所以说当孩子着急上火甚至心情不愉快发脾气的时候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一股冲劲儿就把这血管鼓破了，然后就造成了脑出血了。那你说他是脑动脉硬化吗？他是高血压吗？不是，他是脑血管畸形而造成的。所以说脑出血它绝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那像这种脑血管畸形所表现出来的脑出血不容易被我们发现，那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平时肯定会伴有头疼的现象，有的时候啊，就感觉那血管狭窄嘛，血液的运行通道不通畅了，这孩子会有头疼。这头疼的话呢他会有阵发性的头疼，一旦头疼起来什么症状呢，就是头疼欲裂，甚至吃用什么药都缓解不了。如果家里的孩子真有这种表现症状，一定要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我们来进行做好提前的防范。所以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很多的一些病灶啊，我们通过自查身体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疾病的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就是说通过看脸也好，看脚也好，看眼睛也好，咱们都可以做到有病早知道。而大家呢针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呢了解的并不多，所以大家呢需要学习。那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呢也给大家呢做好这方面健康的传播和传递。因为在祥康百年养生堂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到养生堂呢学习一些自然疗法，尤其是呢很多自然疗法我们建议大家要做脚上的相关的脏腑器官的反射区，比如说像妇科三大片要做按摩。那谈到这妇科

山钠片呢，其实在中医脏腑器官的反射区当中，它不存在这个名词，而是什么呢？而是作为咱们祥康企业内部的一种术语，叫起来非常方便，因为它能够管着妇科类的所有的病脏，其中呢是三个脏腑器官的反射区综合而形成的，所以我们就用一句话就把它概括了，叫妇科三大片。那谈及到妇科三大片，我们告诉了说把这鞋把这袜子脱下来，在脚后跟的内侧外侧，这是两片，里侧为太溪穴，外侧呢为昆仑穴，子宫卵巢，这已经是两大片了。再加上什么呢？脚背。那脚背呢是在第二、第三还有第四，三个脚趾在脚背，我们形成一个扇面，像扇子似的扇面。那这块呢我们称为什么呢？脚背胸腺所在的反射区。所以说脚后跟两侧再加上脚背胸腺这一侧啊，三个区域我们把它统称为妇科三大片。那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大家就应该略有耳闻。而刚刚呢踏上祥康健康快车的祥康的新朋友，可能说大家了解的并不是太多，所以还是那句话，要夯实健康基础。那除了妇科三大片以外啊，在脚上呢还有一组特殊的名词，它也同样是三个不同的脏腑器官反射区在脚上它所连带的一个共同的词语，那是什么呢？下水道。主要的穴位命名就是涌泉，还有我们输尿管的反射区，以及呢膀胱的反射区，把它们三个综合起来，我们又称为下水道。我们每天来进行坚持实施按摩，它能够使脏腑器官的病灶在通过经络和血脉畅通之后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但是大家也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些器官在脚底的反射还可以查到身体当中可能存在什么样的病灶。咱们先跟大家呢讲的是健康的三大基石，从五步曲每一步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在实践和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受益是什么。然后我又跟大家呢讲到了推肚子，为什么要实施推肚子，这些自然疗法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了多大的益处。然后我们又跟大家呢又讲到了泡脚。其实讲到泡脚，我觉得里面的学问真的是非常之多，不仅呢告诉给大家什么样的病情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泡脚的佐料，不同的病患者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选择，跟大家讲了这些相关的健康基础知识的时候呢，我还跟大家针对于我们这双脚啊，又跟大家讲到了查病和诊病的一些具体的方法。我跟大家讲到说这个脚把它合并在一起，大脚趾对着大脚趾，脚后跟对着脚后跟，它是一个人两臂抱膝的这么一个坐卧图，脑袋瓜朝上，后腰椎呢正好是盘坐在地上，而眼睛鼻子嘴还有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整个躯干，哎，在这双脚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反射区。然后我又跟大家讲到了啊，咱们养生和保健的相关的术语，这个术语呢只能是我们祥康人在内部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大家现在想一想，听我们祥康健康快车的朋友们遍布祖国各地，这个内部所传承的

术语现在已经都公开化了。那像妇科三大片呐、下水道啊，哎，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内部所传承的。所以，一个人这双脚在哪个脏腑器官存在了一些结节啊，皮肤的变黑啊，甚至长了脚鸡眼呢、我们都要观察是不是我们对应的脏器有了问题。所以说这就是看脚查病。曾经呢，我们在向听众朋友传播这些养生和保健的知识的过程当中，我在广播当中讲，我们听众朋友呢在家里听广播就可以做到自查自诊，把一些疾病呢就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在跟大家讲到眼睛的反射区是在第二第三脚趾的根部，在脚掌的这一侧，不是在脚背上，这个是眼睛的反射区。眼睛不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做第二第三脚趾趾根部按摩。结果有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根部啊，他就有了脚鸡眼，而且左脚的第二个脚趾有脚鸡眼。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不是来进行咨询眼部疾病的，而是呢向我们咨询脚鸡眼应该怎么去调治。结果我们就直接问到了，你既然左脚的第二个脚趾有脚鸡眼，而且在眼睛的反射区，我们直接就可以问到他，你是不是右眼睛有问题。当时这个病患者就感觉很诧异啊，说王老师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你的脚告诉我的。他说我的脚又不会说话，我的脚怎么会告诉你呢？因为你的脚的左脚的脚趾啊，在眼睛反射区这块呢有了垃圾的沉淀。脚呢和头呢它又是相反方向的，所以说左脚的一定是在右眼，右脚的一定是在左眼。那针对于健康这个话题，我跟大家说了很庞大啊，它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讲完的。另外针对于健康啊，我们很多年轻人也不要认为这是老年人的事儿。说老年人退休了，在家没有什么事儿做，闲暇着无聊，听听广播呀，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然后下下棋呀，走走路啊，就感觉生活的很悠闲。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觉得说，我这压力非常大，还得上班，还得挣钱，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可以说是忙得马不停蹄。总觉得说没有时间来顾及自己，更谈不上拿出闲暇的时间去养生和保健。总认为这个养生保健跟我们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好像是没有关系。其实我跟大家说了，这个病啊真的就是由不良的习惯所造成。所以说我们在从前的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讲了，说人之所以有病啊，引发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人的性格决定人的病情。你看那些得甲状腺囊肿的，胆囊炎胆结石的，还有胃病的，还有高血压的，甚至还有像玻璃体混浊偏头疼的，就是说这一类的疾病，它跟我们人的性格可以说是非常直接挂钩的。所以说这一类病患者，我们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必须畅通他的思想，让他的心有所属。言外之意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良药？敞开心扉，让人这个心呢能够淡定下来。其实这个淡定这个词语啊，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之深远。而且这个淡定啊，它有非常大的含义和讲说。所以说人的性格决定人的病情，一点都不会错的。其实事情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多次的总结一些经验，并且让大家牢牢的记住一些

0: 所谓的养生保健的座右铭。就拿我们成功的秘诀，我今天还要把它提炼出来，反复的让所有的收听广播的湘康人，我们都记住养生保健的座右铭。说什么叫成功的秘诀？这个成功的秘诀就是简单的动作重复做，重复的动作坚持做。其实大家一定品味这两句话，绝不是简简单单表面的意思。说为什么简单的动作要重复做？回过头来你再想一想，你无论是传统的养生，我们通过气血来进行养护我们的机体，疏通我们的经络，打通我们的血脉，提高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我们去做五不取，我们每天坚持推肚子，我们还要坚持去泡脚。你说哪一种方法让你会觉得非常之复杂，让你连学都学不会？没有，湘康快车的方法就是如此之简单，简单的让你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并且一用就见效。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把简单的动作每天形成习惯一样的把它坚持下去。所以说这叫什么？日久见其功，时间长了功效就出来了。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通过滴水穿石这种慢条斯理的文火炖肉一样，把你身体很多很多你认为疑难杂症，甚至名家教授解决不了的病灶，就在我们日积月累的这种简单的动作重复坚持做下去的时候，就把身体当中的病一天一天的就逐渐逐渐的磨小了，病灶磨平了，症状磨清了，健康也就逐渐逐渐的养回来。
1: 湘康茶全名湘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湘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欢迎回来，健康快车正在播出，请您继续关注。
0: 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相同的时间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啊，有关于养生和保健的相关的方法，还有呢，让大家能够身心愉悦的一些具体的措施。我觉得通过这一段时间跟大家呢，每天能够朝夕相伴，以及呢，把各种健康的方法向听众朋友来进行推广和介绍的过程当中，会能够让更多听众朋友觉得养生和保健其实并不困难。中医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往往呢，很复杂的问题就通过最简单的道理就可以把它说通，用现代人时髦的话叫把它摆平。那我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在收听我们广播来进行学习一些简单自然疗法的过程当中，你摆平了身体当中多少慢性疾病和表现出来的征兆？但是我相信这些方法它的实用性是非常强的，特别是针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呢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可以来进行呢做好养生和保健相关的方法，能够维护好自身的身体健康，能够让大家啊每天有事可以去做， 每天呢不至于呢白白的浪费更多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发日子。很多老年朋友呢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日子，今天这个时间呢把它过完了，就等于把它打发掉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想法。因为大家实在是没有更多闲暇的事情可以去做。那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些养生和保健方法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啊，早上五步曲啊，然后推肚子啊，我们去撞大树啊，我们去走路啊，哎，每天忙忙活活的就能够使我们生活更加有乐趣，而且针对于健康，我们在实践和操作的时候就会更加有信心。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提示给听众朋友，就是说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一个人呢在家孤苦伶仃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其实这些孤苦伶仃的老年朋友我们称为什么，称为空巢老人。所以说这些空巢老人呢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那在社会当中呢，把这空巢老人呢有这样一句话来进行形容，怎么形容的呢，说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形影相吊，非常冷清的那种状态，非常寂寞孤独的这种心理。其实有些时候我跟大家讲了，咱们祥康的健康快车通过空中电波，尤其是通过有形语言给大家来进行畅所欲言，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进行沟通，换句话来说，来说心里话。其实有些时候呢正好满足了很多空巢老人他的心理空虚的这些想法，说总想啊跟人说说话，聊聊天啊，唠唠嗑，感觉心里舒服。其实有些病真是憋出来的。说为什么让大家要来到百年养生堂，因为我们的心情比较舒畅，而且气氛非常高涨，尤其是我们各养生堂的工作人员又非常热情，不但可以帮助大家完成和操作一些非常简单的自然疗法，从五步曲开始操作，然后每天呢坚持推肚子，我们坚持泡脚，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方法。那多的记不住，我们可以记少的，像我这些天所讲的一些穴位，有的呢我们应用起来就非常实效，那有一些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掌握。那在教给大家一些新的知识方面呢，作为我们祥康的新朋友，我们不应该错过一些老的知识。比如说头顶，我们的颠顶啊，正中间是什么，百会穴。何为百会啊，助阳之会。那整个人身体呢也分为阴和阳，比如说后背为阳，前胸为阴，而我们的头顶呢它正好是冲着阳，而且在头顶的话整个一圈都朝着太阳，而集中在中间的这个穴位我们称为百会。而百会的四圈呢又有四个穴位，像是什么，像是百会穴的四个卫士一样，叫四神冲。所以说这个百会穴我们知道了是在我们的头顶，尤其是颠顶，所谓颠指的是巅峰最高的地方。那我们一般来进行找这个穴位的时候，找到百会，两耳尖儿在头顶的十字交汇的地方就是百会穴。那百会穴既然是助阳之会，所以我们经常按摩它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 那什么样的人阳气不足呢？

那首先我们还得通过传统的中医理论来让大家知道何为阳，何为阴，阴主什么，阳主什么。告诉大家，阳主动，阴主静。说你看小孩子阳气足，他就活蹦乱跳的，特别好动，而且动得烦躁啊，是这孩子阳气特别足。那什么样的人阳气不足呢？老年人，老年人喜静，而且不愿意动。可是出现了这些现象，咱们老百姓不知道病在哪里，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跟大家讲，道日用而不知。所说的这个道，道理的道，医道的道，就是说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这一些道理，甚至医学方面的一些医理，大家知不知道？知道。日用而不知，每天你都在用，但是你却不知道。凡是动的都主阳，凡是静的都主阴。我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实例，就像我们中国人拿这筷子，大家吃饭都拿这筷子，是不是？而不用勺，而用筷子，它同样也追求一个阴阳之平衡。那这筷子怎么叫阴阳之平衡呢？这筷子有什么平衡的呢？如果我讲出来大家一听，是这么个道理。比如说我们拿筷子吃饭夹菜，这两个筷子肯定不能是同时动的，得有一个起到支配的作用。这个支配的作用就是一个动的，一个是不动的，甚至一个大动一个小动的。那这个大动的这只筷子，它主的就是阳，甚至不动的这个，或者说辅助来进行大动的这个筷子，这个属阴。我要跟大家呢所讲的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啊，所谈及到的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都讲求着阴阳之平衡。那作为我们人体也是一样，而作为头顶百会，被称为助阳之会，可以说在整个人体众多的穴位当中，它又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让大家呢每天按摩3到5次，每次呢按摩5到10分钟，最低的就是不低于3到5分钟。好多朋友说我做了，我天天都在做。是啊，你必须得天天都在做，可是你在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做，我做它之后对我身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说一个人阳气不足，则代表什么？阴气重。首先在阴阳来进行比较的话，这个人就喜静而勿动，不喜欢动。而阳虚的人呢，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胃寒肢冷。那阳虚则代表阴盛，这个人就会出现燥热或者是五心烦热。那阳气不足呢，首先它就可以表现出来器官的下垂，因为血就不能够上来。中医当中说了，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何为气为血之帅啊？就是气带着血走，气走血就跟着走，那气滞呢则会出现血瘀。如果气不能够上升，尤其是阳气它主动的，它不能够提升到一定的高度，首先这人表现出来脑供血不足。一旦脑供血不足，必然引起毛发的干枯，因为头发得需要血来进行滋养。视力模糊，因为眼底也需要血液来进行供应，

现耳鸣、脑鸣，因为脑袋瓜也一样，得需要更多的血脉来进行充盈，而气上不来，血当然就上不来。那长此以往，气虚的话，则会影响到血的上乘。所以说我们一般告诉大家啊，记忆力减退的说明什么？脑供血不足，不能够濡养脑神经，可以导致出现了脑供血不足，或者说气亏。而针对我们的脏腑器官呢，那气上不来，它就得往下沉呢，它沉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容易表现出胃下垂、子宫下垂，甚至严重的脱肛。那你想这气都沉到哪去了？严重的气下垂最为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两条腿也沉。那你想整个一个人上半身气都提不上来，都沉在下面了，那你说这个人是多可怕呀？还表现出来什么？喘不上来气儿。好多人说我爱拔气，为什么爱拔气啊？气上不来。而气上不来之后呢，它堆在下面就会容易引发尿急。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阳气不足。所以说像这些症状都是气不能够上乘而表现出来的。而气要上乘，你必须得提气，提气的话这个气就得往上走，就得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增加人的阳气呢。而头顶的这个百会穴，它是汇集了诸阳之穴，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说一定要做百会穴，首先防范记忆力减退，第二改善脑供血不足，第三能够使我们的睡眠得以充盈，因为血脉畅通之后能够濡养我们的脑神经。所以我们常讲说大脑它是人的司令部，它指挥我们人每一天，我们去工作，我们去生活，我们去学习，我们去思考。那我们经常去按摩百会穴，首先就是锻炼我们大脑的思维能力。说人到80也好，人到90也好，思维不会混乱，而且呢我们的反应能力也是非常之敏捷，而不像是有的人说哎呀老了糊涂了。其实跟大家说啊，人老并不糊涂，之所以糊涂就在于什么呢？咱们脑细胞的衰退，脑供血的不足，人的思想意识的丧失。还是那句话，不经常去动，人的器官也一样啊，用尽废退。那你经常做百会穴，疏通经络，打通血脉，不但身强志坚，咱们呢头脑还非常聪慧，因为阳主的是动，人活着就得动。所以我们老百姓常讲出去干什么，活动活动。所谓的活动活动就是走一走，转一转，散散心，散散腿儿，让我们肢体呢能够运动运动，而不是处在静止的状态。所以让大家做头顶的百会穴，让我们的身体都能够调动起来，尤其是我们的气血。我跟大家说了，其实有些问题大家知道这是沿用已久的，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比如我跟大家讲啊，说我们常讲啊，说左右左右，而不说右左，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先左后右，而不先右后左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好多人说我知道是左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先左后右。其实有一些大
道理，你在字面上你讲不通或解释不了，你从医道上讲都可以解释。那所谓的左右，为什么先左后右？在医道上讲，左为肝，而右为肺。好多说你说错了，我们脏腑器官右侧为肝，肝胆都在右面，不是在左面。您说的是西医当中我们脏腑器官的位置，那我说这个肝不是西医当中指的是单独一个脏器，他所说的这个肝指的是一个系统，尤其在我们后背，左肝然后右肺。所以一般呢，咱们在人体找到经络和腧穴的时候，你想找肝一般都找到左面，也就是说左肝腧，然后找到右肺腧。那在中医当中讲了，说肝首先是以气来进行运行，而右呢指的是肺，只要是以血来进行运行。那在中医理论当中又谈到了，说气为血之帅，也就是说气带着血走，那气行呢血就跟着走，那气滞呢，言外之气停下来，血是不是也形成了淤阻啊？既然是肝气运行，不能让肝淤气滞，那怒又伤肝，那伤的是肝气，肝气不能淤滞，所以说只有顺肝气，血脉才能够畅通。那既然肝在左，肺在右，所以我们一般跟大家在讲，说要先行肝气，然后再把血由肝气而带动，所以左先行，然后血后行，所以我们把左为上，就左右而不是右左。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讲的道日用而不知。那再谈到百会穴呢，不但它很重要，它也是我们查病，让我们老百姓防患于未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象。那什么表象呢？主要看人是不是有中气下陷，然后是不是脑供血不足，严重的是不是能够造成脑萎缩，或者说已经有了脑萎缩的临床表现症状。那这些病我们怎么来进行查找呢？通过什么能够看得出来呢？咱们人体啊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信号，而针对于这些信号，有的听众朋友感觉到但他和疾病联系不上，那有很多人呢是已经得了疾病，我们再谈到信号，他一一的都可能是对号入座。那脑萎缩有哪些临床表现症状呢？这个那我还得号召湘康的新朋友，大家不但要到养生堂来寻找健康的知识，掌握健康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应该把我们所总结出来的疾病临床表现症状有一些简练的语言，而通过对仗的手法所表达出来，字字句句写得非常非常直白的一些健康提示，大家应该把它认真的做以记录。那这个健康提示是什么呢？说百会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穴位有坑，

0: 首先就提示是脑萎缩临床表现症状之一。那百会有坑，其中就是咱们脑萎缩表现症状之一。那脑萎缩的人还有什么呢？手拿东西到处找，别人看了会发笑，反复唠叨过去事，心事刚过记不牢。大家琢磨琢磨，脑萎缩的临床表现症状，第一，告诉你百会药会出现坑；第二，你的表现症状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哎呦，大家一听，是不是能够跟自己对上号，入上座啊？明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我还要给大家继续来进行做好进一步的分析。咱们看一看，我们多少老百姓现在已经有了征兆，但是大家却不知道如何来防范。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您好。
3: 王航老师您好。
0: 嗯，听到了，您说。
3: 哎，我是山东临清市的。
0: 哦。
3: 这一位听众。
0: 嗯。
3: 我有一个疑难问题想求教一位。
0: 嗯。
3: 我那爱人今年56岁，
0: 嗯，
3: 膝关节说是这个骨质疏松对着张骨刺，
0: 嗯，
3: 走路走不到500米，他就腿啊就疼得接受不了
0: 啊、
3: 哦，药也吃了不少吧，但是说嗯效果也不很好，
0: 嗯，
3: 非常疑难，想求点您王老师。
0: 我觉得您说这个非常疑难啊，因为没有结识健康快车。我倒不是说健康快车有多么全，因为你忽略了健康快车的爱心平台，因为在爱心平台之上呢，这些好的方法与措施可能就把你这个非常认为疑难的问题化险为夷了。
3: 对对对对，我刚听了你的节目，挺好。
0: 好坏啊，这个主要是因为有爱心人士在支撑着我们更多的这个病患者啊，让大家能够找到希望。第一呢，我特别建议你啊，给你爱人呢实施一个外敷的方法，因为他这一是骨质疏松，第二呢是骨质增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骨刺。
3: 嗯，对。
0: 这骨刺怎么解决的话，用醋。
3: 醋。
0: 对。烧热了之后用毛巾先热敷那个膝关节的患处。
3: 啊，用米醋还是啥醋、
0: 最好是酸一点的老陈醋啊。
3: 啊，老陈醋。
0: 哎，对。你别说，买那个成袋的，是不是这不还经济实惠吗？
3: 嗯。
0: 买个3袋5袋的，然后在锅里头熬，熬完之后呢，你放在一个那个钢化的盆子里面，然后直接蘸着毛巾，别烫伤皮肤，然后热敷。
3: 嗯，
0: 当这个醋凉的时候呢，把这钢化盆子直接坐到那个煤气灶上，然后就加热就行了。
3: 好好好，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到药房去买几种这个中草药，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验证过的好方法。三七粉。
3: 好好，三七粉。
0: 川芎粉。
3: 川芎粉。
0: 草字头加个弓，念芎，川芎。
3: 川芎粉。
0: 对，三七粉、川芎粉，各30克。
3: 各30克。
0: 嗯。然后冰片15克，
3: 各30克冰片。
0: 嗯，
3: 冰片，好。
0: 把这三样哈，你给他这个。

0: 说再见。
1: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王老师。
3: 哎，
2: 你好，哎呀，真的好兴奋。
3: 讲吧。
2: 那个什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想咨询一下啊，我这个腿老肿，就是下呢，就是小腿、肚子到脚、脚脖子老肿。
3: 原因是什么？
2: 那阵就是心脏有点供血不足，供血不足就一直吃中药，吃了两年多的中药。
3: 那你这心脏供血供好了吗？
2: 没有，反正。
3: 那您这中药都吃哪里去了？
2: 反正每回都是那个啥，就吃完中药的时候倒是见好，但是药一停了又反复。
3: 那不还是治标不治本吗？
2: 这段时间吃这个中药吃的就有点例假也不稳，就是不来，三个月都没来了。
3: 那你还敢吃啊？
2: 我就停了，停了完了以后听我妈妈说那个生产好，我就
3: 买了对，赶快用自然疗法，
2: 四盒完了每天吃，一天吃三次。完我就是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就像我这个腿肿，还有不来例假，因为我还没有孩子，我想要小孩。
3: 多大岁数？
2: 35。
3: 年纪不小了啊。
2: 对，完了那个啥，我去看的时候测验，完了说给我打了一针黄体酮。
3: 那没有用的，那只是临时解决问题。
2: 他告诉我等例假来了以后让我去测基础六项。
3: 你现在是吃药吃的，不是说压根儿你就月经就不好，不是这样的。如果就像你说的，吃了这几副药之后才表现这症状的，从前是没有的，不代表说你这个病啊就已经病得很久了，而是吃药把你身体弄得紊乱了，原因在药而不在身体上。你现在这药劲儿啊还没过去，药的毒素呢在体内还在残留，你应该怎么的先把它清理出去。泡脚，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2: 泡脚，
3: 哎，然后做脚上的妇科三大片按摩，还有下水道按摩。
2: 下水道按摩，
3: 哎，这是必须要做的啊。再有就坚持推肚子
2: 按摩，推肚子，我这两天一直推。
3: 哎，推着效果不错，你一定要坚持推。最开始啊，不一定就能推到300，也不一定早晚都坚持，但是没关系，只要有毅力，慢慢实施，一点一点数量就增加了。刚推的时候又不会用力气，而且又不会掌握方法，就敢坐起来也很疲惫。一旦推的顺手了，哎，刷刷的就开始推起来了。
2: 对。但是那个啥，我这个就是去那个啥妇科查的时候，人就告诉我这个胖就有点不正常，就说我是满月脸。完了又是肩膀不是就特宽特厚那种的。完了就好像身上浮肿。
3: 对、
2: 我就是说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是那个老中医告我你身上浮肿，完了就开始打水，打水也没觉得见好，反正这个药吃上我就感觉身体挺好，要是不吃吧药一停了还是。
3: 那你还用吃药吗？那些食疗都可以帮助你打水啊，像红小豆啊、玉米须子啊、冬瓜皮啊，都是消肿利尿的好良方啊，不一定非得吃药，你吃着药不怕肝和肾都中毒了？
2: 要不我妈担心，就说让我赶紧。
3: 她不光是担心呢，她是后怕呀。
2: 是吧？
3: 万一吃坏你怎么办呢？你知道吗？
2: 人家告诉我，就是我如果要是这次来例假，如果要不来，他说怀疑我是不是要闭经啊？我说不能吗？这么小的岁数能闭经了？
3: 现在不是年龄大小的问题，是你身体状态处于哪个阶段的问题。别说您35岁、25岁都有闭经的，不都是疾病给造的吗？
2: 但是我这个身上每天反正睡觉起来时候觉得挺舒服，要是走一天这一天，感觉我这身上这个肉都不敢碰，特疼，就胖的不行。
3: 那你知道为啥让你去泡脚去推肚子吗？
2: 泡脚主要是泡脚。
3: 泡脚它可以利湿，也可以消水肿。推肚子也可以健脾利湿。哎，然后喝这个降康茶，达到内外兼施啊，或者说内外相通啊。
2: 那个降康茶我就是说早晨是空腹喝两袋，中午我问那个大告诉我是12点到1点喝。
3: 可以，
2: 都行。完了晚上是饭后半个小时喝两袋
3: 也都可以。
2: 那晚上用不用在家，就临睡前时候在家？
3: 哎呦，不需要了，在家你得
2: 着急的不行。
3: 你光着急不行，没有用。你得有方法，得解决实际问题，是不是？你现在的火上房了，那你说这个都烧入眉毛了没有用，必须得把这方法实施好才正确。
2: 我老盗汗，就是说老怕冷，别人都热的不行，哎呀我就冷的不行。

0: 阳虚嘛，阳虚就可以导致容易水泛
1: 了。手脚特爱出汗，一动不动就想水的不行。
0: 你如果想吃点药的话哈，我一般还是建议您多用自然疗法。如果真是想配合用点药，金匮肾气丸，金匮肾气丸，
1: 金匮
0: 肾气丸啊，
1: 肾气丸，
0: 对，吃上五七八天的，你感觉感觉，如果它要消肿利尿的好的话，哎，正对症。
1: 嗯，但是那个啥，我要是说憋不住尿，就是要是做 B 超呀啥的，能让我憋尿，我根本就憋不住。
0: 啊，你就别憋着了，你现在撒都撒不干净呢，还要憋它干什么？
1: 是，反正有尿，哎，反正尿的每回尿的可少呢，不是说像。
0: 就是啊，那你还憋着它？你要都撒出去，不就痛快了吗？那浮肿不就消了吗？
1: 嗯。
0: 对不对？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嗯嗯。
0: 先按照这个方向啊，先调理。你不调理的话呢，你光查，查完之后，查了一溜十三招，病没查出来，还惹出一身病来。
1: 那像我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例假不来，我先不管它，还是我继续在那一下？
0: 我告诉你啊，你先呐，找到你水肿的原因，这个太重要。
1: 第二，
0: 调整你心脏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都恢复在正常，我不相信它不可能不来月经。你现在打上黄体酮是来了月经了，
1: 没来
0: 了哈，
1: 没来。他就告诉我3至7天，如果要是不来的话，第10天不来再去他那个再去医院看，他是怎么想方设法要来例假。来了例假以后，他意思说等例假干净了以后，再让我去测测那个基础六项，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像这种的，我用不用再那啥，再听他的，再去测呀什么的？
0: 我这话说一半你就截过去了，
1: 哎，不好意思了，
0: 憋得我怪难受的啊。我的意思我没说完，我说你就打上黄体酮，它只是一种激素性的刺激，来了又怎样呢？你停了之后不还照样不来吗？
1: 嗯，
0: 你不管听谁的，你得有长远之计啊，你是不是得看长久的？
1: 对对，
0: 你要想解决临时问题，你找他马上就可以解决，你找我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道理能明白吗？
1: 明白。
0: 为啥我说我说一半话呢？这边话终于说完了，
1: 嗯，
0: 你自己也琢磨琢磨。
1: 嗯，
0: 好吧。
1: 嗯，好。
0: 好了，就说到这儿啊。
1: 那个啥，王老师，我另外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啥，我说我姐不是有那个糖尿病，她是空腹是10点多，我姐反正每天都走。
0: 我不管她啊，你再问我。
1: 嗯。
0: 她坚持走，然后多注意调养。
1: 嗯、
0: 糖尿病病患者就是什么？运动腿，管住嘴。
1: 他
0: 能按照这要求来，一定可以见效啊！
1: 哎，
0: 好，
1: 好
0: 了，再见了啊！
1: 嗯，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石建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计划，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可以学唱一个什么样的新唱段，或者是克服一个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大家呢都可以把您制定的目标留言在接下来侯爷要介绍到的这两种互动方式。首先一个，可以直接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所关注的问题、演唱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二种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呢，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也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在粉丝群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两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唱戏，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同时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0371659995976，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因为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宗旨就是让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刚刚介绍到的是三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凡是参与咱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最关键的是可以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他们呢还会给大家做一些示范演唱。心动不如行动，可以翻看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今儿就可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你也可以计划一下、安排一下、录制起来，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段戏，让好朋友们呢也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演唱。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同时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有请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一家人欢天喜地》。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一段五十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两分多钟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如果您手中有一张晋级卡的话，是否愿意给到这位张老师，或者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要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才能把这种气势唱出来，对不对？整体来说张老师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但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给到这位老师啊，咱们在录制的时候是因为伴奏声音的卡顿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听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有几个地方是有停顿的啊，这作为一个展示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线下海选的话，细节分可能会被扣一些。也给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提醒，咱们在录制短视频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伴奏声音要保持它是流畅的，声音清晰度是要有的，因为有些伴奏声音很嘈杂的话也会影响到您的发挥。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参与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更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着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留下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五十请缨当中的这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进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都有机会同台演出。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还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在录制唱段的时候呢，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都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唱功，展示一下自己的表演。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有着怎样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通过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展示了一段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打几分呢？也是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豫剧唐派唱腔呢，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它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风格的同时，也融入到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劲的演唱特点，所以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一种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演唱体现出来。那这位老师有没有做到呢？希望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给王老师一些好的建议，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好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包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很享受自己的这段演唱，没少下功夫，对不对？这里呢也鼓励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呢也可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咱们在家里头也可以录制啊，不一定非得去这个公园录，家里头同样可以录制。即便不参与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你在线上也不展播，不参加线下海选，也是鼓励大家来录短视频。录完之后呢，多去翻看自己的演唱，在听的过程当中，在看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咱慢慢的去调整。比如说基本功的训练，每天我们做一点点，对不对？眼神的训练，包括我们表演的训练，每天都能够有所进步。那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自己也会发现，哎，自己唱的还不错哈，进步了很多。点点滴滴是需要我们每天静下心来细细的去琢磨的。大家在学戏过程当中，在拍摄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唱豫剧唐派唱腔的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期待着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所以呢，也给孩子们多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三种互动方式也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

0: 补眠 Q 十该补漏。嗯，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1: 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哦，
1: 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哎
1: 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

0: 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78，400710-0578。